次的条件，首先它必须是从人间挑选的，其次它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第三它代替人向神献祭。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失迷的人。下面说，因为他也是被软弱所困，这是讲的亚伦，他是被软弱所困，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是能够体恤软弱之人的感受，他是最完全的中保。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他并不是跟我们一同跌倒，他乃是将我们搀扶起来。亚伦的问题是他已经宽恕自己所曾经犯过的罪，或者是咒诅他未曾犯过的罪，那都是危险的。但是基督有怜悯，他既不宽恕也不咒诅。我们向他认罪的时候，他并不会向我们训话，要我们下一次做好一点，他乃是怜恤我们。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这样一位奇妙的大祭司是多么的美好呢？现在我们将亚伦和基督做一个比较，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在赎罪日那天，亚伦要带着祭物进入至圣所为自己赎罪，他必须先解决自己罪的问题，然后才代表百姓赎罪。而主耶稣基督不必那样做，他不需要为自己赎罪，因为他是无罪的，他能够直接的为你为我来献祭。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招，像亚伦一样。我们看过基督是大祭司，因为他蒙神悦纳。下面我们接着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我要很清楚地告诉你，这里所说的生跟基督生在伯利恒那件事毫无关系，而是与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后被埋葬有关，因为他是在那里从死里复活的，他是从死亡中被再生出来，他一回到天上，他的大祭司职分就开始了，那是指着他复活说的。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亚伦的等次还不足以代表基督做大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的主不是接续着亚伦的等次为大祭司，虽然亚伦是，但是基督却与他有所不同。基督是儿子，而亚伦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这里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到底麦基洗德是谁呢？我们所能得到有关他的唯一历史记录，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在那个地方称他为至高神的祭司。他出来为亚伯兰祝福，因为亚伯兰救回了罗德，击败基大老马和他的盟军，夺回了一切的掠物。索多玛王来见亚伯兰，愿意将一切的掠物都送给他。亚伯兰不为这试探所动，他拒绝了。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八节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十九节跟二十节继续的说，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里告诉我们，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撒冷的意思是平安，他也是公义之王。圣经没有给丝毫的线索让我们看见他的出处，他的消失也没有踪迹可寻，历史中也没有提到他。诗篇第110篇提到麦基洗德的预言说，有一位要来的，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现在希伯来书这里为我们解明有关麦基洗德的事。有一些的解经家认为麦基洗德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对于这一点我不同意，因为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我认为麦基洗德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撒冷王，他的出处是无从查考，他是无始无终。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始，他也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他就是那阿门，他是永恒的神。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会看到更详细的解释。好，现在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我觉得自己实在不足够去解释这一节的经文。论到主耶稣，这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有三次哭了。我认为他在别的地方也哭过，只是圣经没有记载。一次是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哭，在那个时候他虽然知道可以叫拉撒路复活过来，但是他所同情的是那两位伤心的姐妹，他是为他们而哭。当我们站在所爱的人的坟墓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感觉。另外一次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我相信他不止为这个城哭一次，他一定哭过不少次。他也为你为我所住的城哀哭过。第三次他在科西玛丽园里哭，为什么他哭呢？
有不信主的人说，他希望自己当时在场，就不用钉十字架的方式来杀害主耶稣，而是用别的方法。这人这样说，很明显的说出了一般信徒都还没有掌握到的一个要点。他不想让耶稣上十字架，那正是魔鬼的想法。我认为撒旦企图在科西玛的园里把耶稣杀掉。当主耶稣祷告说，求你将这杯撤去，这杯就是指的死亡，他不愿意死在科西玛的园，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如果主耶稣在园中祈求父神撤去那杯，因为他不想在十字架上死的话，那么他的祷告并没有蒙应允，因为他的确是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他的祷告却是蒙了应允，那就没有死在科西玛的园里。圣经的预言很清楚地指出，他要在十字架上舍命的。诗篇第22篇给我们最好的描述，十字架成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流血的祭坛，他在那儿为你为我的罪付上赎价。神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这是利未记第17章第11节的话。在旧约时代，动物的血只能够遮盖罪孽，但是基督的血却是能够为我们的生命赎罪。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如何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第14节。主耶稣不愿意死在科西玛尼园里，所以他就求父，那是他仍旧是人的时候所做的祷告。他流泪的时候，汗如血点一样的滴下来。我们的主越是靠近十字架，就越是接近死亡。他祈求父神免他一死，好叫他自己能够上十字架。圣经告诉我们，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虔诚这个词在钦定本英文圣经里面翻成畏惧或者是敬畏，虔诚也好，敬畏也好，都是教会中必须有的。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主耶稣也存敬畏的心，何况我们呢？好，下面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5章第8节跟第9节的经文。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先看第9节，这里说永远得救的根源。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如果你说我失去了我的救恩，那么它就不是永远的，它肯定是别的救恩，而主的救恩却是永远的。又说，就为凡顺从他的人。什么是顺从呢？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28节，有一群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主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你愿意顺从神吗？那么你信耶稣吧，那就是他的意思。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我要坦白地说，我不太明白这一节。这里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为什么神的儿子要借苦难来学习顺从呢？既然他是完全的，为什么要说他既得以完全呢？我实在不明白。我只知道神借着基督的死使天堂更为奇妙，又叫天堂增添了一些东西，使到一切都完美。而神的儿子又学习了一些功课。这节经文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奥秘，虽然有不少的人解释过它，但是我始终不满意。基督成为人，他顺服神，他说，我来了是要照父的旨意行。保罗这样描述他，保罗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话。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节的经文。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称这一个字含有致敬的意义。接下去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第三个危险的讯号，那就是听不进去的危险。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有人听了一篇道之后会批评说，不知道牧师到底在讲些什么。其实问题可能不是出在那篇道，而是听的人有毛病。今天信徒中常有耳朵听不进去的毛病。下面作者要谈论到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这一个大的题目。耳朵不灵光就听不进去。我们对属灵的事物要够敏锐，要常读神的话语。作者在这里认为希伯来信徒的属灵智商很低，所以很难教导他们。今天有不少属灵的婴孩信徒，牧师为了迎合这一批人，就往往降低神的话语，只给他们吃奶，不把干粮给他们吃。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些信徒应该成为教师，成为成熟的信徒，但是他们始终是婴孩，等待别人来喂他们。今天有许多成年的信徒偏偏喜爱奶，那实在是一个悲剧。好，下面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三节。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儿。只能吃奶的信徒是因为不认识神的话语。我并不是想责备你，但是我愿意帮助你。除了神的话语外，你不可能靠别的食物叫你的灵命长大的。你也许负责教会的事务，或者是长老，或是执事。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我不知道你要怎样的处理教会的事务。教会怎么能够容许一个婴孩来处理属灵的事呢？但这种可悲的事的确就发生在许多的教会里面。好，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别好歹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希伯来书第五章讲解完毕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讲解希伯来书第六章。这一章的圣经是全本圣经中最难讲解的经文。我们要祷告，求神恩待我们，把神的真理借着这一章的圣经能够很清楚地显明在我们的面前。也盼望听众朋友先好好的把希伯来书第六章预先准备，预先读。好，下面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是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您在天父的右边常常为我们代求。你不但使我们得了重生，你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让我们离开道理的开端，可以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再做属灵的婴孩，乃是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这些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使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能够为你做见证。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神的儿女要有信心的眼，
1: 神的儿女要有顺服的脚，
2: 走天路要有祭坛和帐篷，
3: 才能走到天家。
4: 祭坛是带着我们的心向着神，
5: 帐篷是以我们的脚离开世界。
6: 跟随神的人不能没有祭坛，
7: 回天家的人不能不住帐篷。
8: 走啊，神的儿女们。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又到了圣经讲坛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林家东牧师主讲的信息，教会的意向，教会如何走动远。林牧师19岁那年就开始接受神的呼召，奉献自己做全时间的传道工作。现在林牧师在美国的达成基督徒恩友堂担任主任牧师。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准备好，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在儿童的故事当中，有一位叫做 Winnie the Pooh， 威尼这小熊的故事。威尼是一个天真单纯可爱，脑筋不太灵光，但是非常善良的一个小熊。有一天他看到蜜蜂飞过的时候，他就指着他的头脑说，为什么有蜜蜂啊？他说，想想想，为什么蜜蜂存在？他说啊，蜜蜂存在，对了，就是要产蜂蜜。他说对了对了，产蜂蜜。那为什么蜜蜂产蜂蜜呢？他说想想想想想，结果他想出来了，就是要让我能够有食物可以吃啊。原来蜜蜂存在的目的，对这个小熊这个非常有哲学思考的想法，就是要让他养饱他的祖父。弟兄姐妹，你比 Winnie the Pooh 聪明多了，请问你的存在有什么意义？身为基督徒的你和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命的意义何在？生存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其实 Winnie the Pooh 维尼小熊的哲学啊，就是现在你信不信啊，你公司的老板看待你的方法，拼命要你做啊做啊，早上八点上班了，晚上几点回家呢？八点才可以回家，还要 on call， 对不对？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甚至这一些要竞选的人们，也把你唱看作是什么呢？一张选票。你的选票很重要，选完之后呢，四年之后再见吧。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什么？你的存在的意义何在？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事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同服侍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上帝到底拯救了这一群信他的人为了什么呢？今天的答案就在我们要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是教会最忽略的一个经文，我们常常没有看重这段经文，我们比较看重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念到第九节就停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把思想，把我们的关注的地方看在第二章第十节，请大家我们一起开声念一次好吧。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弟兄姐妹，没有错啊，你能够参与服事，因为你有绝对服事的潜能在你里头。上帝在选召你的时候，他拯救你的时候，就给你能力来服事他。神救赎了你和我，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今天再一次的再一次的再三的提醒，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恩典不是在一点上被救赎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在那一点被救赎之后有一条长长的线。这个过程是上帝真正要救赎我们的目的，上帝绝对不会把我们救出来之后就撇在一边。上帝救了你和我，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他都有给你一个很慎重天上来的托付。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的主，你就是他的仆人，你是他的仆人，你是上帝的仆人。在过去在华人的教会里面，牧师常常说我是基督的仆人，这个是谦虚的讲法。但是如果你看圣经里面，谁说他是上帝的仆人呢？不是谦虚的说法，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说法。特别在旧约里面，只有祭司、先知、君王才配得说我是上帝的仆人。 但今天你和我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被人误导了。很多人说，为什么弟兄姐妹要参与服事？因为牧师太忙了，他做不来，他做不来的地方我们协助他。今天我们听这篇信息之后，我们看神的话语之后，请大家改一改这个思想。因为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所有的会众，弟兄姐妹，你得救之后，你就是上帝的祭司，你是他的基督的使者、大使，你是基督在世界上做盐做光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是把服事的机会送给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那牧师做什么呢？弟兄姐妹啊，不是你们协助牧师，是牧师要协助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看到他能够服事的地方。哪一个时代，当整个教会能够被复兴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复兴的火燃烧起来了。现在从美国的教会来看也好，中国人的教会来看也好，大半的教会里面是 20% 的人来服侍 80% 的人。今天盼望我们把这个思想改一改，应该是 100% 的人一同来服侍。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仆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工作。但在这边提醒我们的时候，在第十节第一个字，他把它没办法把它翻出来，在英文如果翻中文翻出来的话就比较累赘了。其实在第十节的时候有一个因为这个字，因为，那表示说我们要看上面说了什么。原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8到第9节没有把句子结束了，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因为你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有人就问说，到底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一个人到底是先有信心呢，或者是有行为？先有行为或者先有信心呢？有人就说，这个就有一点像鸡跟蛋，哪一个先出来？有些哲学家就用很深的哲学告诉你说，也可能是鸡，也可能是蛋。弟兄姐妹，不可能的。你想一想啊，如果蛋先存在的话，它怎么孵出来？一定是先有什么呢？鸡。所以你一定要先在主里头被重生得救了，先把你从污泥里面救出来了，我们能够成为在他里头的子民。因此没有停在这边，你得救之后那个自然的反应，最应该有的反应，就是在基督里被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那等一会我们再解释什么叫行善。基本上就是你和我每一个被拯救的人都有至少一个服务上帝的岗位，服侍上帝肢体身体里面的岗位。你和我都是上帝精心杰作的特别的产品，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在我们还没有看以前，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表，就把原来的意思，或者是看原来的圣经的人他怎么了解这几句话。除了有因为这个字之外，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边说我们就是他的精心杰作。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他的这两个字是强调的，原来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他一出来的时候，他的我们是工作。当圣经如此排列的时候，是强调说这个工作不是其他的人，也不是我们自己在里头有份的，把那个强调点放在上帝的身上，我们就是上帝的精心杰作，在基督里面被创造的。被造这个字应该是创造，就是从无变有，这个同样的字在旧约里面就用来形容上帝创造天地，那个字神创造了这一切。为了弟兄姐妹，行善这个字呢，最误导我们这个华人基督徒的一个地方。什么叫行善？行善就是 筑桥修路，是不是啊？济公行德，还有施茶送饭，做一些好事情，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边如果要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应该是说为了美善的施工。再下来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应该把它翻译成就是神预先所准备要我们每时每刻行走在其中的。我们每时每刻要行走在其中。好，我们慢慢来看来了解啊。下来我们就看弟兄姐妹，你和我是他的精心杰作。精心杰作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是 P-O-E-M poem poetry 诗歌诗作这个字。所以当他讲到你就是他的工作，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精心杰作，因为在古希腊里头这个字可以用来形容一个雕刻，一个非常漂亮的绘画。这一些都是这个作家画家雕刻家用了心血摆上时间把他心里面所要的那个图像把它呈现出来。弟兄姐妹，你和我是上帝的精心杰作。诶，当保罗这样子说我们是上帝的精心杰作的时候有点奇怪哈，我总不会写了一首诗我告诉大家说这是我的精心杰作，我也不会画了一个图画说这是我的精心杰作，我总是让人家来批评来评断，对不对啊？那现在保罗讲得更夸一口了，我们就是上帝的精心杰作。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章第一节啊，他说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本来是死了的人，他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活过来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所以你今天和我今天的身份是神特别用尽心血来付上恩典来把我们救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恩典是白白得到的，不单单如此，圣经所讲的恩典不是单单白白得到的，是这位付出恩典的这一位他摆上了一切的牺牲，叫那个领恩典的人得到了一切的富足。耶稣基督为你和我的缘故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缘故，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精心杰作。我们是他的精心杰作，就好像 Michelangelo米开朗基罗，有一次他在一个大石头外就准备要雕刻的时候，有人说哎，大师啊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要把一位天使从这个石头里头释放出来。哎呀，这个雕刻家他有一个图画要把这个石头雕刻成天使。今天上帝把你救出来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不断的琢磨不断的雕刻，要雕刻他所要所成就的。所以今天你和我都是他特别的恩赐，是他所拯救所做的。再下来我们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我们要参与服事，因为上帝不单要我们参与服事，我们不单有服事的能力，我们还在上帝拯救特别的计划里头有份。原来上帝救赎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以致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和我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在2000年以来神的福音被传开的时候，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都是从另外一个人得来的，他没有从天上听到一个声音，就算从天上听到声音的人他也必须要从一个人手中口中得到一个上帝给他的教导。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在他的工作上工厂上有一个特别的参与，神要我们来行善。什么叫行善呢？ 这边我们把它翻译成美善的事工，其实这个文字里面就是为了美善的事工，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了美好的工作，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这个美好这个字是有益的，造就人的。所以现在我们来思想，过去几个星期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看到很清楚，上帝给我们恩赐，要每一个有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同心服侍，做什么呢？要造就弟兄姐妹，要彼此造就，互相造就，彼此建立，以致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美善的事工，弟兄姐妹，是你和我都必须要参与的，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上个星期李牧师已经告诉我们了，你就是一个传道人，你就是一个牧者，你就是永生上帝的仆人，很了不起啊！如果你是上帝的仆人，如果你是林牧师的仆人，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是上帝的仆人，啊，不得了！有一个钢琴调音师，钢琴调音师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他也不演奏，也不什么。但这个调音师呢，是在斯坦威总公司里面的总钢琴调音师，那就很不同了。原来他是 Vladimir Horowitz 所指定，必定要这个人给他调音的，并且 Horowitz 每到一个地方去演奏的时候，他一定指定说这个人要跟着我。他甚至这样子说， Horowitz 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钢琴家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啊。他在1965年停了12年之后出来在演奏的时候，他这个消息一传开，在 Carnegie Hall 前面排了一个长龙，从第57街一直到第6大道，一直环绕过来，把整个大道环起来了。是在两天以前就排了长龙，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但这个人说，假如这个调音师 Mr. Morse 没有出现的话，我不去演奏，不管是德国也好，苏俄也好，请我去的话，这个人非得在我身边不可啊，不得了啊。所以这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调钢琴的这个钢琴师，竟然在白宫里面经常出现。 Van Cliven， 你提到这些著名的音乐家，每一个都是让他来调音的啊，不得了啊。如果你是 Horowitz 的调音师，那就很不得了，你是永生上帝的仆人，哇，那了不起啊，那是一个非常尊敬值得恭敬的一个身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事工展示会的时候，就是要提醒大家，你是上帝的仆人，你为什么还坐在那边呢？应该站起来来服侍上帝，走在服侍的岗位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一个小小的恩赐，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小小的恩赐，但这个小小的恩赐放在永生上帝的手中啊，就了不起了。世界上伟大的人都了解到这一点，都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人，但是他有一位伟大的上帝要为我们做事。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还在继续当中。这个工作就是让你在工作服侍他的时候，让主的计划能够施展出来。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两个礼拜前科学家发现就已经分辨出蜜蜂的所有的基因组图。他们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点，蜜蜂是一个组织非常精密的一个生物，你很难再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物出来。不过他们也发现一点，蜜蜂虽然组织那么精密，它的免疫系统非常弱，一点点小小的病菌，一点点的小虫就要他们的命。所以在现在有一些国家里面，已经整个国家某一些地方耕种的时候没有蜜蜂了，有一些人栽种苹果的时候是用人工来播放这个花种的。这个时代周刊上特别就报道说，假如我们在美国里面都没有蜜蜂的话，意思说没有这些年花 惹草的蜜蜂在那边飞来飞去，能够传播花粉的话，他说在一年里面，每一年我们就要减少170亿磅的橘子 orange， 157亿磅的葡萄，99亿磅的苹果，1亿7500万的蜂蜜。你想小小的蜜蜂啊，少了它就不得了了。原来上帝要把每一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他创造的整个世界一样，宇宙一样，不能够缺少一个。所以你在上帝的国里头是不能够缺少的，神要使用你，不管你的年纪多大。在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太老了，对不对啊？因为黄长老今年已经98岁了，请问大家归更多少？黄长老还是在那边热心的为教会祷告，来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啊服事。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啊可以说我太老了，不重用了，没有用的人。我们要被提醒，因为上帝要叫我们做美好的善功。雅各书刚刚我们也提过了，第二章17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第二章22节，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吧。可见信心并行没有错，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救了。你这个得救有什么印证吗？印证就是那种忠诚在上帝面前服侍他的教会的一种心态。在过去这个星期有一个叫人非常难过的事情， Colorado 州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14000个会友的教会，他们主任牧师 Ted Haggard 被发现原来在行为上竟然暗中来招一个同性恋的人来暗中相会。最初他否认这一切，到最后人家把录音放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有，以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向他教会里面的长老负责的人把他讲出他心中的一切认罪之后，昨天终于教会做一个决定，这个人不配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人是怎样的人？20年前他到 Colorado Springs 的时候，他是根本没有教会，是在他家里的地下室开始一个教会。他听到有一个异象告诉他，透过人告诉他说他要到 Colorado Springs， 在那边上帝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教会。诶，上帝给他这么大的教会，很有恩赐，很会讲道。但现在这个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说为什么这个人不被提醒呢？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一个真正服侍的人不是用我们的外面的才干来服侍上帝，是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大家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善事这两个字跟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看的是一模一样的善事。第三章16节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在主里面圣洁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听到是一个

又懒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记得吗？耶稣曾经说过，那些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甚至能够医病赶鬼的人，不一定就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求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改变，把我们的生命改写，以致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要成就的伟大的生命。弟兄姐妹，你逃不掉了。神已经要你来服侍他，神已经给你能力来服侍他。我们必须要在服侍上不断的成长，也因着你的服侍，你就发现到你的生命慢慢的被茁壮起来了。你的服侍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来sign up，来在参与教会的服侍的地方，如果仔细看的话，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这些服侍多半是星期天在教会里面产生的事情，最多就是星期五也包含在里面，或者某一些是在星期六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侍奉的工厂在什么地方呢？让我告诉大家，在您的家庭里面，在你工作的场合，大家到工作的场合去的时候，就是主的使者，主的福音使者，把福音在那个地方透过你的生命能够展示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大家来签名说我要参与这个事工，我要参与那项事工，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的勉励，以致我们在这里服侍，在外面也服侍。其实耶稣要我们真正的服侍，不是在这个四面墙壁里，四面墙壁里面只是在里面训练自己，锻炼自己，装备自己。弟兄姐妹，你要被装备哦。当你签说我要做某一样的时候，甚至当招待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当招待是最简单的事情，就要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笑容，把这个发出去就好了。不是这么简单的，那种是一种服侍的一种爱的精神。弟兄姐妹，服侍也不真正是才干。有一些人很会讲话，口才很好。曾经有一个姐妹，口才非常好，好得不得了。她去探访一个家庭的时候，看到家里面这个年轻的小孩子，这个小一个在念小学的孩子在写字啊，她一说啊，你的这个笔这个文字写得非常好啊，你的 handwriting is so pretty， 太漂亮了。这句话好像一把刀一样割进妈妈的心中。因为这个小孩子有一点点的自闭症，他写的字是非常丑的。所以我千万不要以为恩赐就是你的才干，很会讲话的人才能够讲道，很会讲话的人，口才很好的人才能够去关怀。不是的，是生命。当然上帝也使用我们的个性里面来陶造我们。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吧。我们20年前来恩友堂的时候，有好几个姐妹非常关心我的内人啊。那这几个姐妹当中呢，有几个很懂言语的，常常就送了一些花草啊送给她。送了两三个月之后，这个姐妹说：“哎，那个草那个花种的怎么样呢？”我太太就说：“已经不见了。”有些时候不是枯死呢，太潮湿了。于是我就充满着爱心，我就为了要安慰他，买了一个仙人掌。他说：“太太，这个一定不会死的。”我就送了给他啊。你猜不到，几个月之后，仙人掌也死了。所以有一些人就是不能够做这一些事情啊，就好像他逼我唱歌，逼我弹琴，我也弹不来。如果你把林师母放在主日学课堂里头，他会站在那一边发呆啊，他尝试过，他想要服侍，他就做不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某某人为什么你不像那个人一样，每一个人不同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上帝给他的恩赐，上帝给你有的你就有，你必定有，你一定有一个恩赐，两个恩赐，三个恩赐，一定有的，上帝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因为圣经在我们看到的时候，原来上帝在拣选我们的时候，已经事先准备要我们在当中每时每刻行在里头的。看到这边的时候，如果你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看，你就看到，哎呀，上帝原来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计划。

0: 他在万古以前，在创造一切以前，他就已经选定了你和我。他要我们这一群人按照他的旨意，日期满足的时候，要把这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原来上帝在创造你和我以前，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有这个心意，要透过他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成就救赎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上帝已经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学习来怎样来不断的行在当中。在这边有一个字非常有趣啊，圣经在我们的原来的版本里面说是要预备叫我们行的。行这个字啊，在原来的文字里面真的是行走，这个行走是循环性的行走，就是一步步的来行走。那表示说我们要无时无刻的都行走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因着我们的服事，上帝要使他救赎整个世界，旨意能够显明出来。所以今天当招待的弟兄姐妹，烧饭的弟兄姐妹，管音响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没有跟别人接触，但是透过你们所做最善最美的献上，你是在传福音啊。你对别人的关怀也是在传福音啊。对了，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关怀，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关怀的恩赐，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传福音的恩赐。像上帝已经选召我们做他的使者，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光，做他的盐，能够照在黑暗中，帮助许多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服侍上帝也好像一个冲天火炮一样，出来的时候很大声很响亮的，好像牧师讲道一样。真正的服侍是今天大家在超市上买东西，在换钱的时候，你的眼睛怎么看待那一个 cashier？ 你看中他吗？在我们到餐馆饮食的时候，这个服务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对他有什么看法？那是你的服侍。英文有一句话说 You got to walk what you talk and talk what you walk。 我们用中文很简单说言行一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见证行在我们的家里面，行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行在我们的同事里头，行在不信的人面前。你就是一个规规矩矩，你的举动让人看到说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碰到一些陌生人的时候，你可以差不多下一个决定说这个人是基督徒。我差不多到一个地步，打开复文这个版的时候，看到这个照片，我一看说这个肯定是基督徒。一看下去的时候，果然是基督徒，看得出来。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掩饰出来，我们会伪装出来，但是真正那个流露出来的是在家庭里面，在公司，在各地，在教会，完全是一样的。不是因为单单在教会里面才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还等待什么呢？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服侍，开始来服侍。若是神许可的话，我们做牧师传道的跟我们的长子同工，盼望跟你一同并肩作战，也能够给大家一些训练，一些装备，以致我们能够成为神他永生的仆人。可能你听过有一个叫 John Scully 的一个人，他本来是 Pepsi Cola 百事可乐的总裁，以后被挖到 Apple Computer 去。那个时候 Apple Computer 正要起步，但是呢一直要发展不出来，因为那管理的人呢没有办法。这个 Apple Computer 的负责人 Steve Jobs 就来找 John Scully， 他说 John， 我怎么能够把你请过来？这位 John 说，我在 Pepsi Cola 里面是稳坐高位，这个薪水这个又厚得不得了，我从来不会想到别的地方去。到最后的时候， Steve Jobs 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难道你要把余下的生命就投放在卖含糖的饮料吗？你难道不想来跟我改变世界吗？哇，这一句话把他转变过来，他要改变世界。所以他那个时候不管薪水多少了， 甚至这个薪水跟优就这个待遇都比以前低很多。他说他要为了改变世界，他就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 Apple Computer 一个最主要的人物，把所有的人都带起来了。弟兄姐妹，你和我以前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那时我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我们活在罪恶里面。如果大家仔细的看，在东当中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就是刚才我把它翻译成的要在其中行事，同一个字，在其中行走。我们以前在罪恶里面行走迷失，上帝把我们救出来，又我们在什么地方行走呢？在他的服事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服事的能力，你已经有了，已经有这个能力，已经有这个潜能，上帝已经差派你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啊，求上帝指示我们。其实我们当中什么是美善的事工呢？美善的事工是上帝要你做的事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应该做牧师传道的，你去当医生，这就不是美善的事工了。如果我们当中应该当一个职员的，你现在当牧师，这也不是美善的事工。因为上帝已经给每一个人已经量定了你要做什么事工。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很严肃地问自己，向上帝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就好像我们问我们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常说你长大要做什么。如果我们是真正要遵照主的命令的话，我们应该说，你长大之后你认为上帝要你做什么，让他从小跟你和我一样有一个方向，说上帝要我做什么，我今天就在当中来服侍他。同样的，在恩友堂里面的服侍，在外面的关心，也都求上帝来指引你，给你一个感动，在这个感动里头，上帝要帮助你。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我们常来鼓励大家说，你是有才干，你是天才。但是大家如果看这首诗的话，李白他写的时候是在最潦倒的时候，被贬的时候写的。他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露青丝暮成雪。下面说什么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换回来。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忙着千金吗？他说这些都会回来的。他说我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怀才不遇，我这一生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个字改过来的时候，你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在上帝的呼召里头，你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在神的侍奉当中都要参与，所以等一会我们会找一些商会，让弟兄姐妹能够到外面去。如果大家看今天的周报夹页里面有一份资料告诉你说一二三就在哪一个柜台啊，在外面有许多的柜台，你看到有个号码，那你在那边呢，你就可以说我要 sign up， 我要参与这个事工。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给我们一些训练。我们盼望说明年一月的时候把大家召集起来，同心的来被训练。那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上帝指示你要在哪一方面可以参与。所以当你打开那个表的时候，可以在你盼望可能可以参与的地方把它圈起来。在外面每一个坐柜台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会在那边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问说，到底这招待有什么要求没有？当师班的有什么要求没有？请大家就填好哈。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在祷告上寻求他的带领，来看说上帝要怎么使用我。已经在服侍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说 What you do is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kingdom of God， 你所做的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有永恒的意义在里面。
1: 亲爱的朋友，愿神的话今天就能够借着林牧师的信息进入到你我的心中， 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在遇到风浪的时候能够靠着神的话得胜环境，度过风浪。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恳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愿神的灵帮助你选择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从而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属天的平安喜乐。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0: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听众朋友，虽然我们不能彼此见面，但我们非常愿意与你保持联系。如果你有什么见证或收听节目时候的感受，欢迎你随时用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爱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我过去几个月研究以斯帖记的时候，发现以斯帖记和福音书存在着奇妙的类比和联系，于是我把这个系列的学习称为以斯帖福音。这是一卷奇妙的福音书，让我们可以纪念自己的出死入生，让我们想到，当神将一切都更新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最终将要来临的大逆转而喜乐。第一，普通女子成为王后。当我刚刚开始查考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打动了我：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居然成了王后。在波斯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国王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给一位平凡的村姑戴上了王后的冠冕。一个来自异乡的孤儿居然成为国王的新娘，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对吧？以弗所书1:5记着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很难想象，将来有一天，神要抬举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并且在他将要来临的国度里和基督一同作王。提摩太后书2:12，直到永远。启示录22:5。第二，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以斯帖福音的第二个类比是和死亡预知相联系的。国王允许邪恶的哈曼颁布一项死亡谕旨，

一项无法挽回的命令。与此类似，全人类都笼罩在一份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阴影之下。希伯来书9章27节写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今天，全人类也同样受到死亡预知的审判。这并不是因为你做过什么坏事，不管你作奸犯科还是道德高尚，不管你出自书香门第还是目不识丁，不管你腰缠万贯还是不明一文，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奔向死亡。死气沉沉的目的，在为这项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悄无声息地做着见证。在罗马书6章23节，神把这项律法写在了谕旨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只要是堕落的人，就必须死。据我所知，这种死亡的概率是100%。关于死亡谕旨，另一个类比就是犹太人没有丝毫的能力去反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波斯的快马邮政将一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帝国：如果你是犹太人，那么你必须死，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同样的一份死亡谕旨也传遍了全世界，写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那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活人，那么你将必死无疑。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没有人能躲得过。死亡谕旨将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生效。第三，以斯帖的代求。但是后来出现了一道希望之光，以斯帖福音还有另一个类比，就是以斯帖的代求。经过3天的独处，以斯帖突然不请自来，站在国王面前为自己的同胞代求。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自己的民族。我发现很多犹太拉比和学者认为，以斯帖的3天独处和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3天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千百年来，犹太传统的教导是，最终的审判开始3天之后，死去的人会复活。他们的结论是基于对何西阿书6章2节的错误解释。何西阿6章2节说，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而恰当的理解应该是，这段经文描述的是将来基督所要面临的死亡与复活。基督在坟墓里3天的时间，经历父神的震怒和审判，不是仅仅冒着生命危险，而是实实在在地付出生命。他现在站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的益处而代求。马丁·路德曾经写过同样的福音类比，他的原话是：“经历了十字架的审判之后，在第3天，耶稣基督复活了，确保每一个凭信心触摸十字架形状的权杖的人，都能够安然地来到神面前。”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吗？天父乐于接受圣子的代求，以及那些借着基督来到他面前的人。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四，关乎生命的永恒谕旨。以斯帖福音还有另一个类比，就是关乎生命的谕旨。希伯来书7章25节写道：“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在前面引用过罗马书6章23节的前半段：“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无法挽回的死亡谕旨。不过这节经文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后半段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希腊语原文有一个但是。
如果你和一个人谈话，真正要紧的是在他说完但是这个词之后他又说了什么。比如你的老板把你叫进办公室说，你干得非常棒，但是你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你的女朋友说，我确实很喜欢和你在一起，但是你知道他的意思对吧，这意味着你现在自由了，该干嘛就干嘛去吧。你的小学老师给你父母打电话说，我们很希望把你的孩子留在这个班，但是他的威力实在是比原子弹都大。看到了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最怕的事情就是妈妈接听电话的时候说，你好乔丽老师。这个老师最爱打小报告，我马上就闻到了死亡预知的气息。或许对你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客户给你打电话说，我们向来喜欢和你做生意，你一直提供着非常好的服务，但是或者你接到医生的电话说，看起来一切都不错，但是这个简单的词简直就是一个分水岭。在他前面说的一大堆话都没用，要紧的是后面的话，对吧？后半部分可以把前半部分全部推翻。圣经上也常有类似的经文，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赏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却是永生。中文新译本。这里的但确实是个威力巨大的词，对吗？死亡，但永生。死亡预知无法挽回，但是有机会接受关乎生命的预知。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求，死亡预知已经被另一份预知抵消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过死亡预知，它是无可挽回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凭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经历赐生命的预知，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安，就是生命，因为征战已经结束了。在第十章的最后一节，莫迪改大权在握。十章第三节的后半段说，他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原文就是莫迪改对他们说沙龙，也就是平安的意思。用这样的方式来总结以斯帖和莫迪改的代求是很美妙的，一切都平安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唯独在那些得蒙基督拯救与神和好的人内心才有平安。这是信徒和神之间的一种平静安稳和睦相处的状态，并不是持续的陶醉或者是清早起床之后的那种振奋。我们经常唱的一首赞美诗，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在天上神的宝座前，我要唱一首歌，发出完美的恳求。我有一位大祭司，他的名字就是爱，他永远活着为我代求。我的名字刻在他手心，我的名字写在他心上。我知道当他站在天堂时，谁也不会勒令我离开，谁也不会勒令我离开。当撒旦试图让我绝望，指控我的时候，我就仰望主，他除去了我一切的罪。因为无罪的救主舍己，我罪恶的灵魂得以自由。因为公义的神得到满足，我要仰望主，
他会赦免我。我要仰望主，他会赦免我。我告诉大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的福音工作收入非常大，许多人借着福音得到了真平安。我们教会在许多地方的事工都有好消息传来，有不少人得到救赎，与神和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告诉我，他曾经在纽约的华尔街工作，很有成就，收入颇丰。他的办公室正好对着世贸中心的那个双子星大楼。911那天，他目睹了飞机撞进大楼以及大楼倒塌的全过程，现场一片狼藉，人们都惊恐万状。这位成功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回到家，和他太太决定卖掉所有的家产，搬到别的地方。他们最终来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内心的属灵需要催促着他们走遍各个教会。去年他们来到这里，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去别的教会试一试呢？他说，那一次当我来参加早晨的聚会时，感到了平安。于是他们就认真的聆听。过了几个月，在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个人救主。几周前，他太太也在聚会结束后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几天前，我们的体育事工负责人告诉我，他和另一间教会达成了合作，因为对方也和我们一样热衷于门徒训练。双方组织了几支成年人球队，举办了一次橄榄球比赛，让人觉得我们是在组织黑帮团伙。大部分的队员都和教会没有接触。比赛结束后，有一位队长分享了他的个人见证，并且向大家讲解福音。结果，那天有22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此外，我们这个学期的教会新成员培训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效果非常好。大约30个人计划受洗，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是在这个学期自己决定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几天前，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的来信。这位女士本来打算自杀，她信主，但是过去几年在经济和身体方面濒临崩溃，她经历了22次手术。他唯一的亲人，也就是他的妈妈，最近又去世了，这让他感到万念俱灰，所以决定要自行了断。那天早晨，他起床之后打开收音机，听到了神借着我们的节目带给他的盼望，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决定继续前行，并且不管将来如何，都让神来决定他的人生。弟兄姊妹们，福音救赎生命，也支撑住生命。接下来我还要指出以斯帖记里面与福音相关的另一个属灵真理，第五，关乎拯救的永恒提醒。在9章26节，以斯帖和莫迪改写信决定设立普尔节，作为永远的纪念和庆祝。我们来看9章26到28节，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也就是说，我们要确保不会忘记这一天。让我们修造一座纪念碑，我们要建筑一座纪念馆，
纪念神的眷佑和拯救。我们要把这个节日叫做普尔节。普尔就是骰子的意思，就是通过掷骰子的方式来做出决定，中文有时候翻译成乐透，英文的意思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份。诗人大卫也用过相同的词汇，他在诗篇16篇第5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也就是说，大卫意识到自己人生的份是和神的眷佑直接相关的，全都在神的手中，甚至骰子的转动也是由神来决定的，不存在所谓的巧合。神按照自己的主权把我们安置在一个位置，让我们做他的代表，我们委身于他，就会经历到最大的喜乐。毫无疑问，普尔节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日子。在这一天，犹太人会聚集在一起诵读以斯帖记。有一位作家写道，当他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现场气氛就开始变得非常热烈。每次当念到哈曼的名字时，听众就会喝倒彩、吹口哨、拍手跺脚，那场面真的是非常的热烈。最后，我打算用几项重要的真理来结束这个奇妙的书卷。首先，神的眷佑反映出他的恩典，这也是信徒应当牢记的。神的眷佑反映出了他的恩典。我们倾向于记住那些不好的经历、不好的决定和一些糟糕的环境，这类记忆很难磨灭。可是我们应该花时间回顾一些好的事情、正确的决定、好的环境以及神施恩的手，不妨开始写日记，列举出来，并且和其他人分享。我们的仇敌乐于借着过去的失败、错误、失望和不幸来嘲笑我们，让我们的人生陷入黑暗，没有一丝光线。我记得朱摩丘的纪念碑不是建造在莱特兄弟飞行失败的地点，而是位于他们的飞机腾空而起的地方。至于那些不顺利的经历，基本上都已经被淡忘了。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使徒保罗也写过类似的话，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其次，神的眷佑可以从属灵角度被察觉，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神的眷佑可以从属灵的角度能够感受到。以斯帖记最后一章提到了亚哈随鲁王在全国范围内征税，其中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对国王而言，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经文中没有提到哪个人相信了以斯帖和莫迪改的神，宫廷中也没有出现什么属灵的复兴。我们从历史中知道，亚哈随鲁后来依然不断召集各地的佳丽进入后宫，几年之后他就在寝宫被人刺杀而亡。我们所有称呼以斯帖的神为主的人都要清楚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真理，我们可以照常在世界上生活，一再与神的作为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采取世界上的态度，认为一切事情都是随机发生的，绝不是这样。不管我们有没有看到，每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和决定，每一段艰苦卓绝的人生历程，都是神一直在推动我们朝向他那终极的目标。当以斯帖赢得王后桂冠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还有更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他还不知道神会在最佳时间让他的丈夫离开世界，是为了让亚哈随鲁的儿子继承王位。这位新任的国王和自己的父亲
有着相似的经历。他最喜欢的那个大臣名叫尼西米，也是个犹太人。有一天，这位深受信任的官员将会面带愁容地站立在这位王的面前。尼西米记第二章告诉我们，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在波斯宫廷，这是一个很离奇的做法，因为以斯帖记让我们看到王后并没有坐在王的旁边，这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得出结论，这位王后其实是已故国王的妻子，现任国王的母后以斯帖。所以当尼西米向波斯王发出请求的时候，他显然是受到了这位王后的影响。所以以斯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1年之后，尼西米获准返回耶路撒冷，着手圣城重建的时候。我发现的最后一个原则，正是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提到的，就是神的眷佑不是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然而最终却是无往而不胜的。神的眷佑不是人眼所能见的，但是最终却必将得胜。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神才是整卷书这个故事的主角，唯独他配得我们的赞美。他的眷佑让我们看到他持守自己的应许，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这是圣经当中不断重复不断强调的主题。正如查尔斯·卫斯理所写的，他说，神的众仆人们，你们的主宣告说要将他奇妙的名传扬到四海，耶稣得胜的名当受尊崇，他的国度大有荣耀，他掌管一切。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路上带领我们学习以斯帖记这卷宝贵的书卷，谢谢你感动你的仆人将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录下来，以至于可以让后世后代的无数的基督徒，无数属你的儿女，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得着鼓励，得着建造，让我们更加明白你是一位怎样信实的神，你有何等大的主权，一切都出于你自己的旨意。无论我们经历什么，这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掌管一切，并且他爱我们，甚至于爱到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地步。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何等的蒙福，我们愿意用我们这一生一世来传扬你的美名，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在天上的宝座。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赞美，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今天我们是要谈到关于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对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心中所受到的冲击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就要看看为什么在这个年龄的孩子，我们常常称之为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他们到底会带来他们心里什么样的冲击，什么样的带给他们很多的什么样的困惑，这个原因何在。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就是他们生理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因为他们荷尔蒙的改变，所以呢他们的身体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其中一方面当然是身高和体重，在这个时候都快速的成长，个子长得很高，体重也增加。但是不但如此，同时在这个时期也是所谓的第二性征开始发展跟成熟，这就是说男孩子女孩子本来男女就有不同的一个特质特征，那么到了青春期的孩子，这个所谓的男女的这个不同的特征就更加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常常称它是叫做第二性征。那么所以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都更加在身体上产生变化，更加具有男性跟女性的一些特征。因此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有一股力量会驱使他们开始对于性有一个觉醒，也就是对男性女性这些性别他们会有一个觉醒，同时也会使他们对异性产生兴趣，而且受到异性的吸引，以至于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他们很在乎他们的外表。你可以看这个时候的孩子很喜欢照镜子，他们很在乎打扮，男孩子要吹头发起来，早上起来，女孩子很在乎他们的穿着等等。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他们就很注重他们的外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身体的生理的发展使他们注意到自己在外表上已经开始有很多的表现这个改变。特别我们知道像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在外表上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所以他们在外表上的这个改变就影响他们对自己的一个感受，对自我的一个认识。那么也因此在这段期间他们会那么注重他们自己的外表，因为他们的外表如何就影响他们怎么来看他们自己，这是他们在生理上的变化。但是第二方面就是在心理上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心理上的变化可以分几方面来看。第一就是我们常说这个时期的孩子是所谓的叛逆期的孩子，换句话说他们产生一种叛逆的行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行为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正是脱离儿童的时期要进入成人的时期，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这个中间过渡的时期。一方面他们必须跟过去的儿童时期完全的断绝，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努力想要变成一个成人，变成一个大人。所以他们喜欢在这个时期他们喜欢他们自己能够被父母当作成人来看待，但是因为是夹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当中，以至于造成他们有这种叛逆的行为产生。事实上是因为他们 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孩子，所以他们就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努力想要变成一个成人，但是实情是的确他们不再是小孩，但是他们也并还没有达到成人的那种成熟和经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当中，他们想要脱离过去儿童的阶段，又想要自立成为大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他们要否认跟过去在儿童时期任何有关联的人或者事情，但是同时他又努力地想要自己来成长，想要自己来做决定，所以就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之下，一种冲突之下，他们就表现出这种我们看来在父母眼中看来是一种叛逆的行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时期也是他们的逻辑思考发展的一个阶段，当他们在发展他们的逻辑思考的时候，他们常常提出在父母看来是反对的意见，或者是一种叛逆的一种思想，其实他们是努力的在那里去学习，去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思考，所以在这个逻辑思考的发展过程当中，也使他们看起来是一种叛逆的孩子。那其实这个就是在他们心理上的变化所面对的冲突，所面对的改变带来的一个现象。那第二方面，除了叛逆，在这个时期的孩子在心理上另外一方面的变化，就是他们是在一种低潮的时期，就换句话说，在心情上，在他们的心情上，他们常常是处在一种情绪低潮的状况当中。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们也一样的在依靠父母跟脱离父母而独立出来这两个极端中间，他们常常在那里挣扎。一方面他们其实不能完全脱离父母，但是一方面他们又想要自己独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当中在那里挣扎的时候，就让他们的情绪就有一个一个心情情绪就起了很大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时期的孩子情绪心情常常是陷在低潮的里面，所以他们常常会感到自卑，或者对于自我他们产生一种怀疑的态度，这是他们心里面常常面对的一种矛盾，一种自卑对自我的怀疑，但是同时他又期望他自己能够成长长大。那另外一方面，他们还受到社会上的压力，很大的社会压力，这个社会压力包括来自于父母，来自于学校，来自于社会。因为当他们脱离儿童时期进入青少年时期，父母、学校、社会对他们在各方面，不管是在他们的行为规范上，或者是在他们的角色上，父母或者社会或者学校对他们的期待都有了一个变化，会产生对他们一个新的期待，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进入青少年时期，所以会期待他们在行为上或者是他们角色上有某种的调整。但是除此以外，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同侪的压力，就是所谓的 peer pressure， 所以这些社会上加诸他们身上的压力也带给他们在情绪上心情上会给他们这些低潮的影响。但是第三，这个时期的孩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自我认同的形成，这叫做 self identity， 自我认同的形成。因为在这个时期，他们在认知上，也就是在逻辑思考上开始发展，他们开始可以很客观地去省思他们自己思想的过程。换句话说，他可以客观地来看自己思想的过程，他也可以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可以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小孩他们的世界只有自己，所以我们说小的孩子是非常自我中心，但是到了青少年时期， 他们开始可以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一方面他们可以比较脱离自我，可以比较客观的来省思，来看自己思考的过程，另外一方面他们就开始学会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同时他们也开始体验到事情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层面，可能事情有好几个复杂的层面，他们开始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去思考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之下，过去他们只是一向就是接受父母灌输给他们任何的价值观、任何的标准、任何父母的一些想法跟态度，以前他们是被动的接受，但是在这个阶段呢，他们开始可以客观的来评估父母所给他们提供的这些教导，所以他们也开始去挑战父母的一个价值体系，对父母的价值体系他们开始能够发出挑战，他们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独立的意见、独立的态度和感觉和价值观啊，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独立的意见，他们自我的态度、自己拥有的一个独特的态度以及一些价值观和标准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借着他们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过去的经验，还有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借着这三方面，借着他们逐渐开始对自我有认识、有了解，借着过去的一些经验，也借着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开始产生一种自信心，对自己产生一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就使他们可以肯定他们的自我价值，肯定他们自己的自我价值，因而他们可以寻求独立，就是这样子，他们可以寻求，可以从原来是父母的孩子独立，而成为一个剪断这个心理的脐带，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成人啊，这就是在他们这个阶段，他们自我的认同的一个发展，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在他们还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地步之前，他们难免常常会陷入一种自卑感的这种困境当中，因为他们还在发展，所以在这个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成熟的过程当中，往往他们会陷入一种自卑感的情绪当中，他们很敏感，对于这个父母、对于周围的人，他们非常的敏感，对环境非常的敏感，而且常常感到非常的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同时这个阶段他们很在乎的就是是不是被他们的同伴所接纳，我们常说的这个 peer pressure 哈，同侪的压力，他们非常在乎是否被他们的同伴接纳，而且他们避免要跟他们的同伴不同，好，避免跟他们的同伴不相同。所以呢，在这个阶段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定常常受到，或者说常常就建立在同伴对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换句话说，如果他们非常被他们的同伴接受，他们就很快很容易对自我建立一种信心，但是如果他们在这个阶段被同伴拒绝的话，他们就会产生一个很负面的一个自我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 teenager 的孩子、青少年，这个 peer pressure 同伴的压力对他们非常的重要，而且影响很大啊。甚至我跟大家在开始所分享过，最近这个 Newsweek 出了一篇文章，这个心理学家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不如同伴对父母的影响。其实我想这只是在青少年时期的一个特色。好，这是我们了解到关于这个时期他们所面对的冲击，在他们生理心理上所产生的一个变化。那所以第二方面我们就谈谈，那么在青少年时期父母的管教方式到底应当如何，跟孩子幼小的时候的管教方式是否有所不同。我们要说的是管教的原则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 曾经用三堂课讲到关于管教的原则，这些原则仍然适用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不过我们需要稍加修饰，换句话说，因着他们年龄的变化，我们要做一点点调整。我从四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在这个时期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是必须着重在采取行动，而不是单单用口或者说动口。换句话说，我们当然要用我们的口来教训他们关于对的事情，我们也可能会用口指出他们错误的地方。但是呢，为人父母最常犯的一个错误，特别是对青少年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跟孩子发生无谓的争执。有时候父母跟这些青少年的孩子就是很容易就是陷入争执的一种情况当中。而且我们会发现，常常这个时候的孩子是有理讲不清的，是你不能跟他说理，于是我们就会现在就在跟他就是用口来争论，或者父母会威胁他们，我们会用一些话威胁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够大到这个年龄，我们开始可以也许更多会用口去威胁，或者去警告，或者甚至我们会辱骂他们。还有最糟糕的是我们唠唠叨叨，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常常要在那边唠唠叨叨去跟他说。那么这些可能我们都需要避免，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口啊去跟他们沟通或者去教导他们，但是我们要避免只是落在用嘴巴去跟他们争执，用嘴巴去责备他们，用嘴巴去威胁他们，或者用嘴巴一直念一直讲，重重复复的讲，想要借着这样子重重复复的唠唠叨叨让他可以听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这样子做只会让父母跟子女的，特别是青少年子女之间的沟通会被打断，会完全把我们跟子女之间的沟通就打断了。所以在这个时期呢的管教最主要的是要用控制环境的手段来管教他们，换句话说要用行动控制这个环境。这个其实我们在管教原则里面已经讲过了，譬如说我们就定出赏罚的规则，如果他们没有遵守父母的要求或者说犯了规，那么他们不可以这个礼拜不能开车，或者这个礼拜不可以出去跟朋友出去，或者这个礼拜不能够看电视，或者不能够跟朋友通电话，或者我们要扣除他的零用钱，或者他造成某种损失我们需要他用金钱去赔偿等等。这些就是说我们用控制环境的方式，多用这样的方式，少在言语上去跟他们争论。那么但是当然我们做任何的决定之先我们都应当三思而后行。不管我们决定用什么样的处罚的方式，管教的方式，怎么样去教导他，叫他学会这个功课，我们都要经过三思然后再去做。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9月11日，跟从我。参考经文，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9章9节，在加拿大我长大的地方，当地教会的青年团契每年都会举办戏剧比赛，我们撰写和演出自己的剧本，胜出的那一队会获得一个奖杯。我要清楚声明，这些剧本都不是莎士比亚水平的作品，他们的情节大多是滑稽、迂回曲折和超现实的，并且都是由演技有限的年轻人演出的。然而这些比赛却带来很多欢乐。在18岁那年，我身处一个高中校园的运动场里，全神贯注地参与另一个戏剧比赛。会场一片吵闹和混乱，有很多情绪高涨的青年在其中。在两场演出的小休时间中，有一个青年男子站起来，他邀请大家报名参加一个夏季侍奉工作。他说，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在那个嘈杂的运动场里，大概没有人在听他，除了我以外。那一刻，在环绕我的一片混乱中，圣灵好像抓住了我的心，对我说，你需要报名参加这个事工。像马太那样，我听到耶稣在说，你跟从我来。那个夏天的经历深深改变了我，不久我便踏上成为一个牧师的路程了。今天，耶稣有没有对你说话？尽管周围有很多杂声，你能否听到他的声音，正在与你的心灵发出共鸣，邀请你去跟从他呢？

0: 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呼召年轻人和成年人来跟从你，并以各种方式来侍奉你。今天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和安静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听见你的声音。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CHAT.org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我们唯有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神创造女人的时候，在女人身上有独特非凡的设计。如果你之前收听向天牧师的《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系列，应该会记得向天牧师说过，神赐给女人四个丰富的特质，就是直觉、耐力、回应、敞开。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再来看旧约以斯帖记的第二章。以斯帖从卑微孤儿摇身一变成为尊贵王后的故事。如果可以，请你打开圣经跟我们一起探索，要仔细的听六个王后的特质，这值得你啊在生活中好好的来培养这个特质。现在就赶紧把时间交给向牧师，他今天的题目就是尊贵与勇气的展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接续前两次的节目，题目就是尊贵与勇气的展现。信息经文都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二章八到二十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二章八到二十节。好，首先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后半段我们所和你谈的一些信息内容。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充满着诱惑的环境里面，人们是越来越需要这些特质。如果女士们愿意听我的话，我想男士们也愿意仔细的来聆听吧。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建立你的价值和意义的。我希望你能够卸下一切的防卫，因为我是真心的要你得到好处。我希望你能够知道这篇信息让许多女士都得到敬虔的生命，所以不管你的背景如何都不会太迟的。我现在就要把这几个特质列出来哈，你可能需要把它记下来。做一个王后的人格特质有以下的几点。第一点就是所谓的娴熟端庄的优雅气质。娴熟端庄的优雅气质，我发现这个以斯帖哈，他的身上是散发着所谓娴熟端庄的这个优雅气质。好，请你再看一次第九节哈，第九节这边说膝盖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以斯帖哈，他在膝盖的面前是风度翩翩的。虽然他不太愿意进入到女院，但是呢，他没有带着所谓的愁眉苦脸而来。我相信他感觉得到这是神的带领，要不然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呢？神有权利照着自己的心意改变人的方向的，因为神吩咐他要去。以斯帖他就散发着高贵优美的气质，就来到了膝盖面前。他是这么样的一个风姿绰约哈，以至于这个膝盖就急忙给他需用的一切东西。所以你可以想象其他的女子哈，可能是个个的娇生惯养，她们练习诱惑的这个招数哈，好去赢得那个寂寞国王的芳心哈。但是呢，以斯帖呢却是如此的娴熟端庄，风度翩翩的。好，这是第一个特质。那么第二个特质呢，独特的节制约束的能力。独特的节制约束能力，约束力。以斯帖另外一个王后的特质就是她独特的这个节制的约束力哈。所以第十节，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所以换句话说，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是犹大人。为什么呢？圣经上说，因为莫迪改嘱咐她不可叫人知道。这个女院的崇高地位哈，很容易让人就陶醉，就得意忘形了。但这个以斯帖却没有破坏她和莫迪改之间的约定。所以收音机旁亲爱的女士，神赐给你一种奇妙神秘的一种特质。男人是很容易被猜透的，但是女士们，举例来说吧，女人会说啊，我只需要好好的哭一场就够了。哎，我从来不懂什么是好好的哭一场，不过我的爱人，我的妻子很了解。你的爱人应该也是很了解的，你的女儿也是很了解的。所以我的重点就是，女人她有一种神秘的特质，有一种难以测透的独特的气质。如果你有这种节制自己的能力，尤其是节制话语的能力，节制话语的能力，那么将会提升你的神秘感的。就好像以斯帖，他心里面知道比他说出来的还要多更多，所以你看他隐藏很多在他心里从来没有分享的一些事情。在二十世纪有一位著名的丹麦女作家啊，叫做艾莎科丹尼勋，在他的书有一本叫做《远离非洲》啊，这本书里面他说，一个女人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应该被珍藏的奥秘，一个女人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应该被珍藏的奥秘。虽然这位女作家她写下了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圣经的这个以斯帖的王后，但是她却一语道出了一个女人的神秘。以斯帖她是一位年轻的犹大女子，被引入波斯王宫的女院，她就展现了一种非比寻常自我节制还有保密的能力。所以收音机旁的女士们，如果这是你的弱点，
那么你并不孤单，这也是许多人的弱点。节制话语是一项常常被遗忘的一个美德。节制话语，换句话说，就是别说太多的话，不要太唠唠叨叨啊，不要太聒噪。你将会发现，这种独特的节制约束力会为你带来好处的，而不是坏处的。所以呢，你要学习保守秘密，学习保守别人的心事，尤其是你丈夫的秘密。不论是好朋友、同性的女朋友、男朋友之间的秘密，我想我最欣赏一个女人的就是这种保守秘密的能力，保守住别人对你说的心事。所以你看，独特的节制约束能力，这是一种王后的一种特质。我们再来看第三种特质，第三种特质就是能够不断的虚心受教的态度。不断虚心受教的态度，这个特质在这个十节到二十节哈，第十节到二十节。第十节后面说，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那么二十节呢，在二十节这个时候啊，以斯帖他已经当上王后了啊。所以你看二十节圣经说，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所以你看以斯帖他仍然是虚心受教，就算已经进入决赛，甚至他已经当上王后了，他也没有炫耀自己的所谓独立的地位。一个伟大、尊贵、充满智慧、阅历丰富的一个女子，她仍然倾听别人的意见，仍然愿意向别人来学习。你看，这不是很难能可贵吗？有一些人是非常有恩赐的老师哈，你能够站在会众面前教导圣经，或者是教导你擅长的领域，让大家全神贯注听你解释。有一些人在政府的部门占有一席之地，你在那个部门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交友广阔，阅历非常的丰富哈，住在一些所谓的高级生活圈子里面。但请容许我问你，这些是不是改变了你虚心受教的一个态度呢？你现在把自己当成所谓那个高不可攀的那个权威的人物吗？还是这只是让你领悟到自己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很多呢？有人说过，教育就是让人从浑然不知啊，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进而领悟到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无知啊，我想这是真的哈。世界上一切所谓的高攀名人啦、炫耀地位的这种举动哈，并不能提高你的人格尊严的，它只会贬低、贬义你的人格的。你现在更需要的就是谦卑学习、虚心受教的。向你的朋友来学习，甚至是向你的敌人来学习。在一个尊贵威严的女人身上发现虚心受教的态度，你看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第四呢，第四就是毫不自私的一个谦卑真实。毫不自私的谦卑真实这个特质就是在十二节到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哈，毫不自私的谦卑真实。我们看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所以你想想看，不必工作，不必煮饭，不必打扫，不必洗衣服，不必洗碗，在这个可以娇生惯养、放纵自己、尽情享受、自私自利的这个波斯王宫的女院里面，所有努力都只是为了要让你变成一个更加光鲜亮丽、婀娜多姿的一个女人啊。所以你看十三节，二章十三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十四节，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招他，就不再进去见王。你看，国王喜爱的女子哈，就会再得到他的恩宠哈。所以十五节，莫迪改叔叔亚比该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以斯帖他的谦卑，这是他一生当中难得的一个机会，可以得到任何
想想看，在王宫里面，在女院里面哈，可以得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个女孩呢，这个以斯帖呢，她却只是单纯的活出她自己的人格来，接受西该认为最好的建议。你看，这就是所谓真正毫不自私的一个谦卑，毫不奢侈的一种真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很多女人总是随身带着化妆品的哈。我不是说使用这个化妆品不好了哈，我认为女人使用化妆品是不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很邋遢啊，仪容不整的哈。你知道吗？这个适度的啊，运用一些化妆品是可以增加你原本已经有的一些美丽气质，让你本身的自信和光彩是散发出来的。啊，所以我并不是不赞成女人用化妆品，事实上我认为适度的用是很好的。不过我相信以斯帖他去见国王的时候，他对于整个美容保养的过程他是根本没兴趣的。他的生活不是以装扮美貌或者是要取悦国王为中心的，因为以斯帖他很清楚他自己的目标，他知道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他知道自己是谁，他也知道神在掌管他，带领他的生命。如果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个计划，那么他就愿意顺服的接受，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么他也愿意拒绝放弃。所以你看，在这个女子身上就有一种谦卑真实的特质，让我们是惊为天人。你看，这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美丽。第五，就是不受污染的单纯可爱。好，第五，这个第五点特质就是有关于这个做一个王后，以斯帖这样的一个王后的女人，这样的特质就是不受污染，她的单纯可爱。哈，十五节后面就说了，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她。在每一个人面前，以斯帖她都是风度翩翩、单纯可爱的。我想这就是非常吸引人注意的，甚至在那些竞争者的面前，她一定也多少得到他们的喜爱的。所以我们看到十六、十七节这边就说，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一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面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哇，你看，所谓这边的单纯可爱哈，第五个特质，也就是所谓的开朗、快乐、甜美、迷人的吸引力。一个单纯可爱的人就会吸引你去靠近他，让你想要一直的跟他在一起。你会被那个那种个人的风采、个性风采给迷住了。最后我们来看到第六个，第六个特质，这个王后的哈，也就是对于权柄的顺服尊敬，对于权柄的顺服尊敬，这个特质呢，在十八到二十节，对于权柄的顺服尊敬，就是当你读到以斯帖记这段经文，你就会觉得这个以斯帖，他好到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地步。好，我们来看十八到二十节哈。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现在很流行一种非常奇特哈，非常奇特或者说奇怪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你结婚了以后哈，你就不必再记得父母的一些劝告，啊，过去对你一些管教、一些劝告哈，或者是你有一天长大了，可能十八、二十岁哈，你搬出去以后呢，你就真的可以独来独往，只为自己去想，相信自己，放手去做，等等等等这样的说法。然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以斯帖就算当上了全国的王后，她还是记得莫迪改的劝告，愿意顺服他的权柄。

0: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我领悟出来了一个道理，一件事情，也就是当我年纪越长，我就发现我的父母他们真的是很有智慧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呢？当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我的父母亲好像怎么那么笨哈。但是我越长大，哎呀，我就越发现他们真是有智慧。如果你的妻子仍然记得父母的劝告、智慧、建议，跟他一起生活，我相信真的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么这些跟现在的女人是有什么关系呢？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收音机旁的女性朋友，你想要当一个现代的以斯帖吗？好像这个王后一样呢？我敢说你心里面都想当这样的人，谁不想呢？可是你会说，哎，这个听起来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哎，有哪一个女人做得到呢？其实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这是可以做得到的。神绝对不会用他的话来愚弄我们，好像啊，摆一些很高的标准，我们绝对做不到哈。神绝对不会让故意让他的子民达不到那种卓越生活而在那边灰心沮丧的。所以卓越生活的秘诀是在外面世界所找不到的。所以现在我就要给你几个我想到的建议。不过呢，因为我不是女人哈，我不能体会你现在的生活压力，你必须要面对的困难，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个人感觉可能会有帮助的一些建议。首先，我就是说，你要祈求神，你要祷告求神来培养你内在的品格，培养你内在的品格。我会再稍微的建议你，你可以求神让你的年纪越长，哈，越来越大。年纪越大，对于外表的容貌，你就越少，越来越少去追求。对于你内在的灵命，你可能就要越深的去渴慕。所以你可以向神求这一点的，让你可以随时都愿意接受神他的能力还有修剪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女作家，她写了一本书叫做《大海的礼物》哈。大海的礼物，它里面有一段话，他说，我最想要的一件事就是让我自己能够平静安稳，平静安稳，除此以外我就别无所求了。我想要有专注的眼神，要有纯洁的心智，生命的核心让我能够尽力做好我的责任还有工作。借用圣徒的话说，我想要尽可能的常常散发出来那种祥和的气质。所谓祥和的气质，就是内在平静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外在和谐。我所寻求的或许就是苏格拉底在祷告当中所说的，但愿我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合而为一呀。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求神，你可以祷告求神赐给你这种真实的品格，多看重你内心深处的成长，少看重你外表容貌的装备装饰，或者至少两者是同样看重的。好，第二个建议我要给你的，第二个建议我给你，就是相信神在掌管你周围的环境，相信神掌管你周围的环境，也就是掌管那些被你当成借口让你不想要成为理想女人的那种环境。你要相信神能够掌管你周围的环境，不要一直等环境变完美。还记得以斯帖吗？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全部都发生在女院，就是王宫的女院子里面，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在那些放纵，在那些贪婪肤浅的女人当中，以斯帖她仍然站立得稳。现在我要请你花一点时间低头默想，你可以祈求神，相信神，这表示你认识神。如果你还不认识他的话，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时候了。带领以斯帖的那位神现在仍然活着，他是很乐意让你找到他的。在我们跟神的中间，神他赐下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天堂的路，让我们能够找到这位真神。 所以亲爱的收音机旁女性朋友们，也许你正在寻找这些内在的品格，但你可能还不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不知道他可以赐给我们。所以现在向天牧师，我要邀请你，我也邀请收音机旁的男性朋友们，要向耶稣基督敞开你的心还有你的生命。神他喜悦我们诚实的认罪，毫不隐瞒的，只要做这个简单的祷告，你就可以认识他了。你可以跟我一起说哈，亲爱的神，我没有什么可以讨你喜悦的，我完全倚靠你赐给我永生、赦免、品格和安全感。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死，要让我得到生命，而且因为他复活了，我要将我的生命交给他。我宣告他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现在就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们不断地厌恶那些纯粹满足肉体的那些事物，让我们能够看见品格的重要，不只是让现代的女性，也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品格的重要，看见坚持追求属神的这些事情会带来何等不可思议的改变。求你赐给我们优雅、节制、谦卑、单纯的心，叫我们不要变成脾气古里古怪的基督徒，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风度翩翩的人，就算是在复杂的环境当中，也使我们与众不同，成为迷人、美丽、尊贵、优雅的榜样，叫别人忍不住的就被吸引来认识你，认识你耶稣基督和你的能力。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你祈求，相信你必要成就。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不论是谈一谈你个人的困难、逼迫、苦难，或者是任何你想要请向天牧师来为你代祷的，欢迎你和向天牧师谈一谈你心里的困难，我也很愿意来为你代祷的。当然也欢迎你告诉向天牧师，听了这个节目你是不是真的得到帮助。我们非常谢谢你的收听，盼望神的话语天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你坚固的保障。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刚刚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或者你重新立志要认识主的性情，寻求主的旨意，请记得写信让我们知道，你的来信将会带给向天牧师和同工们莫大的喜悦，我们会寄给你一些鼓励的教材，相信你也会很高兴收到啊。那么以斯帖的故事当然还会继续在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播出，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要准时收听哦。谢谢您了，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
1: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俗话说，行动胜于言辞，确实如此。尽管神在民数记第26到第31章中通过摩西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但神还是要通过他的行动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大声说话。他的行动将揭示出一些有关神属性的真理。例如在民数记第26章中，神提醒他的百姓，耶和华是信实的。神在第二节吩咐摩西和新任的大祭司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许多年前，根据民数记第一章的记载，神在西奈山也给出了同样的指示。大家可能还记得，这卷书的名字是民数记。那么这个词也是我们常说的算数。这卷书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一次人口普查，可以这么说，这是一本有关数字的书。民数记第26章的人口普查就是这卷书结尾处的人口普查，这表明了神正在预备他的百姓征服应许之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正站在应许之地的门槛上，这也是神是否会信守其应许的见证。在第27章，你可以写下耶和华是公平的。在这章经文中，我们会发现希罗菲哈的5个女儿来到摩西面前，

他们的父亲死后没有留下男性的继承人，也就是说，他们无法继承他父亲在应许之地的土地。因此，他们在第四节向摩西提出了他们的请求。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因为没有任何律法可以直接处理这种情况，于是摩西赶紧求问神。神在第七节回答他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请大家注意，神并不是在弥补他过去的疏漏或者是错误。这个事件之所以被载入史册，是为了彰显神的怜悯和公平。在预备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那就是任命摩西的继承者，也就是继任摩西职分的人。这一行动显明神是有智慧的。耶和华让摩西上山，在那里他可以看到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然后神在第13节对摩西说，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但摩西在第16到17节向神提出了一个请求，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于是神任命约书亚接替摩西。选择约书亚显然是一个明智之举，在当初派出去的探子当中，约书亚是无比英勇的。他40年前就想进入应许之地，打败那地的巨人了。在这之后的40年间，他被选为摩西的助手，在工作当中得到了领导力的训练。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经常花时间思考和赞美神的属性对你个人来说很重要呢？你那些没有得救的朋友和家人能从你的生活当中看到和听到神的哪些属性呢？接着在第22到23节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公开的交接仪式。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现在约书亚正式成为摩西的继任者，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神接下来的指示则揭示了有关神的另外一个真理，他是乐意与人建立关系的神。第28章和第29章中叙述的所有献祭都揭示了一个奇妙的真理，那就是神希望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这两章经文当中，我们再次看到了神关于各种献祭的指示，包括每天献的祭，民数记28章1到8节，安息日献的祭9到10节，月初献的祭11到15节，以及包括逾越节在内的一年一度的献祭，28章16节一直到29章的40节。请大家注意，神之所以重复这些指示，是为了提醒这个民族，他并不是一个不可接近的神，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是一个乐意与人建立个人关系的神。他不是孤僻冷漠的，他是热情的，喜爱人们去亲近他。这不仅适用于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也适用于那些有活泼的信心、谦卑顺服神的个人。因此，在第30章中，
神也给出了向神许愿的指示。神在第二节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这章的重点是警告以色列人，违背誓言会阻碍他们与神的关系。这也再次强调了，神不想与人隔绝，他希望参与到人的生活当中。而对于如今的我们而言，这一点依然适用。圣经在第31章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公义。神在第二节告诉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大家可能还记得，摩押王巴勒试图咒诅以色列人，然后在先知巴兰的建议下，他又用诡计引诱以色列人陷入淫乱，并且拜偶像。换句话说，米甸人和摩押人一起企图毁灭以色列，而现在就是他们得到报应的时候了。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与他们开战，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第7到第8节，以色列人是在代表神施行他的公义。如今的世界并不喜欢神的这个属性，但是神不仅是怜悯人的，他也是公义的。到最后，根据神的话语，我们都知道最终的审判将临到全人类，而只有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找到避难所的人，才能够躲过神即将到来的愤怒和神圣的公义。这让我再次想起我们国家的一位开国元勋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当我想到神是公义的，而且他的公义不可能永远沉睡的时候，我就为我们的国家颤抖站立。当我们继续第31章的经文时，我们会看到神也是圣洁的，这是神的另外一个属性。神在第13到24节的经文中规定了使不洁变为洁净的仪式，而这不仅仅是关于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的问题，比如餐前饭后要洗手，仪式上的不洁净是象征着罪，因而那些因为战争而在仪式上变得不洁净的人需要被洁净。这也说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罪需要被赦免，我们需要得到洁净，这样才能与圣洁的神相交。这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即将到来的使得我们得以洁净的献祭，那个完美的祭，它使我们与圣洁的神可以重新和好。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当我们没有把神的怜悯和恩典与他的圣洁和公义平衡的来看待时，福音的信息会受到什么影响呢？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只强调其中的某个属性，而让这些属性失去平衡呢？第31章的最后一幕提醒我们，耶和华是配得称赞的。第48节说，军队的军官们带着大量的黄金珠宝来到摩西的面前。他们在第49节对摩西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也就是说，这些财宝是对神所做的一切献上的感恩之礼，来自于每一个士兵。弟兄姊妹们，当你顺服神，你一定会发现他是信实、公平、有智慧、乐意与你建立关系、公正和圣洁的。面对着这样一位神，除了向他发出赞美，你还能做什么呢？为了能始终如一地遵从神的旨意，
我们就必须对神有一个准确的了解。神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而且常常是借着圣经所记载的神所行的事情来向我们显明的。在民数记第26到31章中，神要通过他的行为向我们揭示关于他自己的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重要属性。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我们脱灾祸。
1: 给我们穿救恩衣裳。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称颂耶和华，这里是 BBM。 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历代至上16章34节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也是给每一位相信神的儿女们的应许。愿主的话语保守看顾我们的心，在这个乱世靠主得胜。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希伯来书的4章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本周的每周一歌是一生在神手中。

主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本周的每周一歌，一生在神手中。弥迦书七章七节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神啊，不要离开我。
1: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2: 你认识我，检查我，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中国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以后永长存。

个人危机。经文：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没有人喜欢面临危机，我们总是以为近前的人在万物之上，从来不会有和别人一样的问题。但是事实是，每个人都会经历水深火热，但是当神的孩子遇见这些危机的时候，会有特别的预备。以赛亚书43开头是这样写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不要忘记了，神很爱你，他也许会允许那些将你逼到墙角，或是使你躺在病床上的经历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因为他想要你在你的生命中有所作为，并且这些作为和困难的环境是分不开的。神说他允许艰难的环境出现，是因为他的孩子在他的眼中都是宝贵的。了解这一点，远比免除试探和怀疑我们要走过的桥是否可以支撑我们更为重要。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1: 普世佳音。

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质挂帅、利益当头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和权势，这些东西可能会给人带来短时间的享受和满足，但不会是一生之久。唯有主耶稣能赐给他的信徒永远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亚伯拉罕所受的试验是非常久的，但是他所得到的酬报也是非常厚的。神用直言应许的方法试验他，魔鬼撒旦用诱惑试验他，世人用嫉妒、用怀疑、用反对来试验他，他的妻子萨拉用他乖戾的性情试验他，但是他却很久忍耐。他并不质问神的诚实，也不限制神的权利，他不怀疑神的信实，他也不忧伤神的慈爱，他单单向神圣的君王俯伏，绝对信任他的智慧。虽然神迟延日久，他却并不作声，只安安心心地等待神的时候。这样他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亲爱的朋友，神的应许是不能不完成的，忍耐的等候者是不能失望的，信心的盼望终必实现。亲爱的听众朋友，亚伯拉罕的德行真是叫那些急躁的人感到羞愧，叫口出怨言的人内心受谴责，叫那恒心忍耐的人得到莫大的安慰，叫安心顺服神旨意的人得到极大的鼓励。亲爱的朋友，请你记住，亚伯拉罕曾受过试验，他曾经很久等候，他曾经得到了所应许的，而心满意足了。你当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你也将要享受到神同样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下面我们来听欧文史作的《我的子民若向我祷告》。

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好榜样。他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4:6说到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亚伯拉罕向神祷告，他就耐心等候神所应许的。有一位现代福音诗歌的作曲家欧文史，他曾经谱写了一首歌曲，名字叫《我的子民若向我祷告》。他的歌词这样写道：我的子民称为我名下的，若向我祷告，向我存自卑的心。我的子民称为我名下的，若寻求我，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那地。我的子民称为我名下的，若向我祷告，向我存自卑的心，我必赦免他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那地。欧文史做的这首诗歌的歌词取自历代志下的7:14，那里写道：我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欧文史出生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他的一家一门三姐都是作曲家，他的妻子欧凯勒和女儿柯杰美都是福音诗歌的作家。亲爱的朋友，基督徒的力量常常就藏在祷告和等候当中。当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恐怖分子劫持了民航机，冲撞了纽约世贸中心及五角大厦，造成了举世震惊的911恐怖事件。美国全国都笼罩在悲愤之中，也激起了美国人民的爱国情操，以及有无数神的子民，他们回转求告神的心。有许许多多的神的子民，他们涌向教会，用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用等候来寻求神的应许。不错，安逸的生活使人远离了神，而灾难的降临却促使人亲近神。就像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只要我们向神祷告，远离自己的恶行，神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医治这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每一个作为神子民的人，都能够来学习亚伯拉罕的榜样，向神祷告，耐心等候神所应许的。只要你存很久忍耐的心，就必得到神的赏赐。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BBM 每天24小时借着网路传讲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马拉基书的1章1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今年一直都在研读罗马书，我们现在学习停留在第12章。今天我们来攻读12章的第6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我们在详细的描述罗马书12章的重点，就是以善胜恶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希望我们使用我们的属灵恩赐来侍奉他以及服侍他人。现在我们就来列举一些属灵的恩赐。在第6节，保罗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说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要注意的是，当保罗列出属灵的恩赐时，他提醒我们他前面已经说过的话，就是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恩赐，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所赐的。神决定你得到什么恩赐，你并不配拥有他们。如果你碰巧获得了一份更突出的恩赐，那并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比任何人都重要，而是要想到神把这特别的恩赐托付给你，你应该感到谦卑的领受，而且你应该感谢其他收到恩赐的人，即使他比你的恩赐更突出。无论是什么恩赐，都要照着信心来使用。如果这个恩赐是预言的恩赐，这一点尤其是正确的。文森特这样描述这种恩赐，在新约中就像在旧约中一样，重要的思想不是预言，而是受到启发而发出警告、规劝、指示、审判，并揭示内心的秘密。所以当你为神说话时，要相信神会用你的话吸引人到真理面前，使他们得自由。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章7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们。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我们唯有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想在这儿和大家聊一聊所谓罪的奴仆的意义。圣经提到，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人就是罪的奴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前一阵子有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影，内容是以罗马时代竞技舞狮生死对决为故事的主题。当然，故事穿插其中人是善恶之争，好人受到坏人的迫害，最后好人出头，典型好莱坞出品的电影。罗马时代竞技舞狮生死对决在当时是一种令人疯狂却非常残忍的体育活动，对决就像在今天的足球体育场般的巨大广场上，竞技舞狮以性命搏杀拼斗，坐在四周的观众被竞技舞狮彼此之间以命相搏生死对决厮杀时鲜血四溅残酷的场面刺激到如痴如醉的地步。但这些竞技舞狮并非自愿参加这种的对决，他们是毫无选择，因为他们是没有主权、没有自由、没有身份的奴隶。他们的主人因为提供令百姓血脉沸腾刺激的娱乐而大赚其钱。不在竞技场对决的时候，这些舞狮是终日锻炼身体，操练各类武器，拼命想置人于死的方法。不出场对杀时，虽然命暂且存留，但时间的消逝对他们来说却是精神的虐待，因为他们知道死亡已在他们门口敲着门，谁也不知道是否下一次就轮到自己。这些武士正是身强力壮，处于人生精华之际，却在等死。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不是你跟我可以想象的。到了对决的那一天，竞技舞狮被带入广场，走到竞技场中央之前，卫兵把他们的手镣脚铐解开，然后一步一步缓慢地走进四面坐满数万人的巨型广场。烦躁的观众一看这些舞狮就开始大吼大叫，竞技舞狮尽量不让四周万人吼叫的干扰，心里也不愿也不敢去想今天是否还可以活得回去。那些第一次参加的武士看见几万人已经疯狂地步的场面，想到马上就要真刀实剑以命相搏，心里的恐惧害怕已经到无法举步的状况。那些已经有几次厮杀经验的武士面无表情，似乎已经麻木。即将对决的两队人马站在竞技场的当中，浑身披挂的罗马士兵站在两队之间。这时候号角声从万人的喊纳声穿出来，又夹着急促低沉令人上胆的鼓声，群众疯狂的喊声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候司仪向群众报告皇帝驾到，众人呼喊的声音再一次的爆发，皇帝被服侍人员涌入自己的座位，坐下后双手微微挥摆致意。民众再一次呼喊，就示意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开始介绍今天要决斗的人选。介绍完毕，示意面朝皇帝，示意罗马皇帝可以下令比斗开始。当皇帝的头微微一点，罗马士兵急速退去，两队人马各持杀人的凶器开始朝着对方冲去，于是一场你死我亡残酷厮杀的场面就在疯狂观众的眼前展开。这是一场没有输赢只有生死的对决，场中的人为了生存拿着凶器连砍带挥，又刺又擦，抓紧武器的双手是青筋毕露，猛猛连挥，气喘如牛，刀光剑影，搏命的呼喊与场上观众的鼓励加油咒骂互相辉映。一阵子之后，两队的人马总有一队开始逐渐的减少，人多的一方以动即垮，对手一个一个的被杀，一直到最后一个人被杀死。有时候厮杀当中人被砍伤，他 但不至于死，却也无能为力防卫自己倒在地上。这时候打胜的人就会眼睛望着皇帝，皇帝握拳横竖大指拇，若是大指拇朝上，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人就可以存活；若是大指拇朝下，打胜的人就必须马上当场杀死他。四面八方的群众盯着皇帝的大指拇，有的人喊朝下朝下，有的人喊朝上朝上，皇帝一会儿是要向上举，一会儿又是要向下举，来来回回弄过群众疯狂，最后突然用力一下子，这是百姓情绪已经到沸腾，大家叫着杀杀。留在场上的人这一次性命虽然保留下来，但浑身上下已经是伤痕累累，伤轻的就会被包扎疗养伤口，伤重的没有剩余价值的回去就丢在一旁，若是伤能够好算是命大，不行就草草埋了。场上的人离开之后，一堆人进来扫干净血迹斑斑的场地，等全部弄干净以后，第二场又开始，群众疯狂的声音再一次的爆发。这些身不由己的竞技武士，谁也不知道是否有明天，也不知道能有几个明天。他们唯一肯定的是，他们在竞技场上的死亡。他们是属于人拥有的产业，他们是主人的身材器具，他们的主人所贩卖的产品是死亡，他们的生命是产品的材料。主人不断地在市场上收购更多的奴仆，训练他们杀人或被杀。这些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残酷的，没有意义的，没有盼望的，终日所见就是死亡，对手的死亡，队友的死亡，和自己的死亡。他们生命的主权不属于自己，是属于他们的主人，这是何其可怜，何其悲哀啊。事实上，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好像古罗马竞技武士，也在死亡的辖制之下。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因为亚当入了世界，罪就做了王，世人在王的辖制之下都成了奴仆，都是罪的奴仆。圣经也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死呢是因为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生活是在罪的辖制之下的世界，罪是世界的王，世人都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的结局就是死。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与罗马竞技武士有什么不一样？既是奴仆，死亡是唯一的出路。世界就好像巨型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上，我们身不由己，不断追寻我们认为可以让我们无论是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得到满足的一切。我们追寻名利，追寻权力，追寻地位。虽然我们大多数的人为人处事秉着良知而行，但在追寻过程之中就被这世界一切的自我、自私、自义不停地逼迫我们的良知，迫使我们向世界妥协。为了适应世界的价值观，为了生存，我们随波逐流，不知不觉我们生活在罪的当中，无形之中我们成为罪的一份子。我们朝着死亡迈进而不觉，就好像被煮的青蛙，青蛙在冷水中遨游，好不乐乎，水的温度慢慢慢慢逐渐的上升，青蛙丝毫不觉，依然故我。等到水开的时候，这是大势已去，为时已晚。放眼观看这个世界，无论东西文化，人的道德标准是每况愈下，人的残暴有增无减，人心的邪恶是日新月异，人的恶毒是满无止境。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完全只有利害关系，耳虑我诈，笑面迎人，转身就是背后刺人。彼此之间相处的互信、互谅、互容、互助的精神，在现今的社会中几乎是消失无疑。世界的王见到他辖制之下的人，终日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生活之中打滚而不自觉，就如同竞技场上的观众一样，以看见死亡而兴奋。而我们在竞技场观中的世界，就与古罗马竞技斗士一样迈向死亡。诗人摩西曾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摩西道尽人的无奈与悲哀，一生年岁毫无惊夸之处，唯有劳苦愁烦，人何其悲哀，是何其可怜。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不愿意惩罚人，但神万不能将有罪的当作无罪，神必须惩罚罪，于是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人就像迷失的羊，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担负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他死后被埋在坟墓里，三天后他复活。耶稣的死成为赎价，他以他的生命将我们从罪的奴仆中买赎回来，我们便不在罪的辖制之下。他的复活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凡是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的罪就被赦免，他就不被定罪。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各位朋友，若你还不认识耶稣，或者你曾听过他的名，但从没有邀请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但是今天你听到这段信息，就好像一件呈现在你面前的礼物，当你愿意收下耶稣为你预备的这份永生的礼物，你就不再是一位没有权利、没有自由、只有死亡的奴仆，你会得到神的生命，而且会得得更丰盛。上帝赐你权柄做他的儿女，天下没有偶然的事，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我相信今天上帝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瑕疵，此时此刻只要你告诉耶稣，我相信你能拯救我，求你宽赦我的罪，求你进到我的心里，带领我的一生，然后说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当你做如此的祷告以后，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你就不再是罪的奴。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我们唯有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咖啡。咖啡被称为是一种早晨瘫痪的人的燃料，这句话是蛮贴切的。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咖啡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是一杯头脑的催化剂，让我们能开始每一天的日子。我非常喜欢咖啡，但是我曾经有10年的时间没有碰咖啡，因为那时我意识到自己竟然需要依赖着咖啡因的帮助才能开始做些什么事，或者才能继续做什么事。所以一件本来是用来提高生产力的东西，却变成了一种让人上瘾的习惯。使徒保罗说，除了基督，他是不会被受制于任何东西的权利之下的，即使那些东西都是合法的，因为他知道，即使是好的东西，人的天性总是欲望无穷的。现在我又开始喝咖啡了，但一周我只喝6天，每到周六我就停止喝咖啡，这样向自己证明，没有它我还是能照常工作，我没有对咖啡上瘾。请大家不要低估一杯好咖啡的好处，但是您一定要采取主动的来控制喝咖啡的习惯，而不要本末倒置，让咖啡控制了你。即使没有咖啡，还是可以把事情做完的，这样你就能爱惜光阴。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7篇到118篇15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1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五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这当然几乎不需要解释，艰难的时候再不求告，你要在什么时候求告呢？所以我在极难中求告，他一定会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处。宽阔之地当然就是一个平安的地方了。但这里我们在前面，各位诗篇讲到越后面就是越重复以前已经讲过的哈，前面好多讲过了。我们就说这看起来很理所当然的东西，又造成很多我们觉得会很困难或者是难以解释甚至我们不能接受的。如果耶和华是一个慈爱的神，眼目遍察全地的，他应该根本不会让他的儿女有极难的时候啊。如果你的小孩后来写回忆录说有一天我被瓦斯烧的全身都起火了，哎呀，我求告妈妈，我大哭，我妈妈就来把我身上火都奋不顾身把我身上那些火都弄熄了，我妈妈好伟大。固然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有头脑人可以马上说，你妈怎么这么糊涂让你玩火柴呢？你妈怎么这么糊涂让你在瓦斯桶旁边玩火呢？你妈怎么这么糊涂让你搬个椅子坐到那个煤气炉的旁边玩火呢？就是如果你妈妈救你有一次在瓦斯起火的时候没有死，甚至很勇敢地救了你，那我们可不可以多想一点，为什么你妈妈会容许你处在这个状况中？是不是你妈妈其实是一个糊涂的妈妈，就是不好的妈妈？哎呀，我妈妈有一次真是奋不顾身的我在游泳池里差点淹，在澡盆里差点淹死了，她来救我，哇，好棒哦。你妈妈怎么会让你在澡盆里差点淹死呢？哦，因为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妈去看选情了，表示你妈妈并不忠心并不好啊。就是各位你看这些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想得广一点，我在极难中求告，为什么神会让我碰到极难呢？那我们在这里以前已经讲过，就是神有他奇妙的旨意，在这里只再强调一次，你不要怪上帝。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有很好的逻辑头脑或者是去想象应该怎么样，但是这个前提总是上帝是慈爱是怜悯的，所以我就继续求告他，而知道他会应允我。我们不因为上帝安排带领一切的事，眼目遍察全地他都知道，我们就不求告，我们仍然求告。我们不因为上帝预定计划的每一件事我们就不求告，因为求告正可以说是在他预定计划当中的事。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上下文来看，我们也问过，人能把你怎么样呢？人能做很多事，人能把你丢在狮子坑里，人能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人能叫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不要说人能把我怎么样，人能做很多事情啊，只是有信心的人还是要说人能把你怎么样。刚才讲过了，人能让你很家破人亡，人能让你妻离子散，人能让你关在监狱里十几年，人能这样子，那我们还说人能把我怎么样？哎呀，我已经把你做了很多事。那我们到最后他如果还很笨的不能回，还在问的时候，你只好讲一句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不怕，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能杀我身体啊？只是我们强调一件事，杀身体并不是件小事情，不是像我们想那么简单。那么同样，这个是极难中求告神，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换一个角度来也讲也可以。我们岂不能换个角度？这恐怕是世界上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在说的。有人帮助我，我就不怕，神能把我怎样呢？这世界上不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吗？我有吃有喝，我有健康的身体，我有财有势，我干嘛需要信耶稣啊？就算我有一些很聪明能干的朋友就是这样讲，
就算康莱桑你讲的上帝真的，我也不必信他。你的神能把我怎么样吗？我不信他，已经不信了这么几十年了，我没有看你比我好，神也没有让你家比我家有钱呢、啊、也没有让你比我健康啊，神能把你怎么样？人能把我怎么样？哎呀，我们人努力啊，上进啊，我们就很有出息啊，我会巴结啊，我现在就升到这个地步啊。我们不管是负面的、不好的巴结啊、营私啊、走贿赂啊、作弊啊，我们就讲好的，我就靠我自己嘛，我努力今天有这个成就，人能把我怎样？我自己能把我自己怎样？我自己能把我自己提升得非常好。就不管你从好的坏的这一面来讲的话，你都可以有个相反的看法。就你可以看耶和华很糟糕，有耶和华帮助我，我一事无成，我信耶稣信到现在还是没找到工作，或者我们不要讲那么强烈，我们信耶稣信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跟别人比起来并没有好多少。我一再讲，你从外在来看，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你从外在我们基督徒的健康、漂亮、财富甚至道德来讲，并不能证明我们信的就真的，因为别人这些很多，有些地方比我们还多，好的坏的都是。但是我们有信心的，我们就相信我们信的是独一正确的。不管人使我们怎么样，或者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而神的掌管一定是美善的，别人接不接受是别人的事，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有耶和华帮助我就不怕，人能把我怎样？不信主的人就是说，有人帮助我，天助自助，我帮助我自己，我就不怕，神能把我怎样？我更不怕神。好，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这话我们以前都解释过了。第一个，前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这话的意思不是神的帮助跟人的帮助是差不多的，耶和华的帮助不过是我们生活中所碰到的众多贵人的一个。那个大同教更是这样讲，所有的神都是好的，那么耶和华是其中的一个，耶和华是在帮助我的神当中的一个。所以这节经文好像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解释，我们必须解释耶和华是唯一帮助我们的，而耶和华是唯一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同时，我们又不否认耶和华在帮助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会使用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我们得拯救当然唯一就是耶和华耶稣救我们，可是我们相信耶稣救我们，耶稣是我们救主，这件事需要神使用多少帮助我们的人呢？包括宣教士来传道，包括圣经能够到你的手上，包括你能听到哦，这里神用了很多很多的器皿啊，就是我在帮助我的人里面有耶和华，耶和华是独一的，但是耶和华是独一的却不否认耶和华使用其他帮助我的人。下面我们也讲过，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有打点，就是不一定是恨我的人遭报，那是我们想当然而就知道经文本身的意思，就是神的帮助不排除我们会看到仇敌，神的帮助不排除我们会经历地震，神的帮助不排除那个恨我们的人继续在我们眼前横行霸道。当然你有信心你会看到神会报应他们，恩待你，所以让你的信心能更坚定。第八节，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这个强似都是以前的翻译哈，那个实在是很误解误导人，强似强如，因为似和如都是类似的，投靠耶和华类似依靠人，这什么话嘛？投靠耶和华好像如同依靠人，这什么话嘛？那个似没有似的意思哈，只是旧的翻译是这样翻译，就是好。那投靠耶和华强过胜过依赖人，依赖王子，
当然讲很简单的是，就是王子是人是概括的说法，王子是指的很有力量的，是强过。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生活中真的是这样吗？太多这些例子了。我妈妈以前，就是这是50年前了，她那时候有一次要出国读书，她考上了一个奖学金啊，联合国的奖学金，她拿到美国纽约大学读书，很优厚的奖学金。那么然后纽约大学给她 admission， 那么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审核台湾这方面出境很困难，所以到了期限已经到了，她还是拿不到我们让她出去的那个证件，就是安全部门了。哦，这很多祷告啊。我爸爸也祷告啊，很多人为他祷告啊，依靠上帝啊。到最后我妈就是再不把表格寄去，他就不能去了，因为已经要开学了，就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我妈想到，我妈那时候在英语中教书，她学生里面有一个是黄杰，是那个时候我忘记是台湾的省长还是警备总司令，有一个学生是黄杰的女儿。我妈就到他黄杰的家里去，还没见到黄杰先生，就是跟通报的人讲了一句，我的名字叫什么，黄主席的女儿是我的学生，就讲这一句话，我现在在申请出国啊，请方便一下，或者说请依法办理了，因为我妈没做什么坏事。我妈从黄杰家还没回到我家，电话就打到我家了，通过了。哇，你看多有力量，你祷告那么久没效，依赖人好有效。如果人家这样问你，你怎么回答嘛？其实答案都很简单，只是答案对不信人一点用都没有。神也使用黄杰啊，即使他不信主啊。各位，这些事你们在教会也会碰到，我们常都会说我们走合理合法的途径，走合理合法的途径，有的时候如果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刚好我们要建堂也好或干什么也好被刁难了，刚好那个公务局长或什么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谁谁谁是一个什么大官，我们请他去讲一下，哎，问题就解决，这也不是不可以做。各位，这里所有的经文我一直都在讲，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是你内心要信靠神，至于说你外面怎么做，这没有一个死板的规定的。你不一定不可以找人，当然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绝不做犯法的事，但是不一定不可以找人啊。这哎呀，例子也是多得不得了，我们在教会里也是有人生病了看医生，我记得有一个是突然发生，就是检查发现有问题要赶快开刀，哎，教会有个弟兄是大医生，就马上所有的那个官僚的什么马上就可以住院。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也用这个，说的不好听这也是插队，说的实在一点，这有的时候也是必要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有的时候有一些关系我们也不是不动用。所以看这些啊，不要把这些经文看成要帮助我，我就不去打电话，我就不去努力，当然都是用合法的方式，但不是说我不去找啊，有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就祷告就好，甚至也不必祷告，就一切的事情都会好。各位，我这个人个性很懒，所以我就特别在讲我自己，好像就出了什么事交给主就好了，主是爱我，主会成全。各位，这都不是叫有信心，这就叫懒惰，你就要积极的去做，这没办法避免的。好，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有耶和华帮助我，一方面不是说我们不做事，另外一方面也不是说恨我的人会遭报，遭报两个字是加进去的，你会看见，也许是你会看见他得意。所以我们虽然投靠耶和华强过依靠人或依靠王子，但却不是说我们不跟王子的关系好，我们不跟人的关系好。明显的，保罗不是也用过这一招吗？他在危难的时候他就祭出一招，我是罗马公民哦，哦，你有绿卡哦，好，不敢，好，你是美国公民哦，不敢，就用这些啊，哎，这并不是说都不会信靠神啊，拿出这个世界权威来吓人，不不不，这也在神的掌管中嘛。
第十节，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环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好，这个当然都是一个形容啊。这里的我呢，如果我们从第二节第三节来看呢，这我呢恐怕就最好的不排除呢我就是一个单独的我了，但可能最好的解释呢可以把它了解成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被万民攻击，以前是这那样，现在也是，现在以色列唯一的盟友大概就是美国，美国我唯一的盟友大概也是以色列，那么别人欧洲啊什么大家都讨厌这两个国家，那万民围绕以色列，我们倒不要想到美国或现在政治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女在世的时候有被这世界恨恶的时候，而且一定是你靠耶和华的名一定剿灭他们。这剿灭一个，我们不是照字面，不是求耶和华用瘟疫把他们消灭等等，神要这样做也是可以啦。有些人就专门在想这一天，我都不知道这个心态好不好，有些人专门就想啊，全世界大军集合在哈米基多顿要来打以色列，然后上帝就行了一个大灾，他们都死得好凄惨。这个圣经当然有这样讲，但我觉得那是属灵的意思，就是敌人，神的敌人被消灭，总是要用属灵的兵器，用福音。当然到最后他们还不悔改，神会消灭他们，只是最后悔改不悔改消灭他们，那也未必是直接天上降火来，也很可能是神借着他们的自相残杀等等让他们受到伤害。好，这里是以色列或者神的儿女在世上碰到困难的时候靠着主能够得力量，教会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总是求主让我们不是十字军式的，或者是就希望字面上上帝差遣瘟疫把他们消灭掉，而是我们希望是用爱的方式。当然这爱方式我们也讲过多次，并不排斥，事实上还要一起共用，就是我们需要的智慧、公义啊、武器。我靠耶和华的名会剿灭他们，这一再讲一再讲，其实也常常表示没有剿灭嘛，因为剿灭了就不必再来一次剿灭了，所以征战是始终不断会有的哈。好，这个疯子还有烧荆棘的火哈，这个烧荆棘的火呢我们也不太懂哈，可能烧荆棘的火，荆棘要被烧起来可能是旷野的那个火相当的大啊，他们是这样，他们很强大，但他们会被消灭。好，下面这节也有意思了，你推我要叫我跌倒，这你呢最自然的解释应该就是万民，应该就是他们，应该就是那些不信靠上帝不敬虔的人要叫我跌倒，就是你要让我受害，你要让我受损，你要让我受亏损，你要可能让我死亡，你要让我失败，你也可能是讲到撒旦或魔鬼或者是其他的万民，总之让我跌倒，让我受害，让我甚至不信，但耶和华一定帮助我，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曾经帮助我，耶和华会继续帮助我，所以我重点是我要投靠神。我们再重复一次，一切靠神的恩典，一切靠神的帮助，一切凭着信心，却不是说我们毫无行动，刚好相反，我们越有信心，越靠恩典，越仰赖神，越相信神的预定，我们越积极努力地去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这里虽然只有讲到说神会帮助我，但是我们应该肯定就是我们并不是不积极，历史上最积极的就是最相信预定论，就加尔文中，这也是很提醒我们的一件事啊。你推我要叫我跌倒哈，我也有点想大胆的再说一句，你推我要叫我跌倒，当然是万民啦，前面讲的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但是你，我们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诗篇里有看到，不料是你，诗篇五十五篇，不料是你，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谁要我跌倒谁推我，不料是你，是我的亲朋好友，
那么这句话诗篇五十五篇那边用在犹大卖耶稣了，你推我，不一定是我们以为的万民，也可以是我们碰到的生活中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同工。各位，你推我要我跌倒，如果我们再把神的全能放进去的话，这你也可以说是耶和华，耶和华推我，耶和华也扶我。如果我们相信神在每件事上掌权，我们这样解释就不是很荒唐的。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掌管一切，我们也信靠上帝神恩待那求告他的人。十四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那耶和华总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总是我的诗歌，因为他做了美善的事我才唱出歌来。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艰难的时候上帝扶持了我。但是我们也又在想到说，耶和华是我力量，是我诗歌，成了我的拯救，常常耶和华也转去做我的敌人。这我没讲过，在以赛亚书那里讲过，当我们一直抵挡神的时候，耶和华也常常会转做他们的敌人。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神会转去做我们的敌人。神总是一切，而神总是绝对的良善和美好。是我的力量，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经历没有力量；是我的诗歌，就是我们会经历上帝的奇妙作为。而那奇妙作为最重要是拯救，你表示我们有时候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十五节，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义人的帐篷里面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这话有点怪啊。这帐篷当然就是又让我们想到以色列做游牧民族的时候到处游荡，支搭帐篷，比较不是已经进驻到一个地方，住在的是房子而不是帐篷里面了。而这里让我们想到说，以色列在游牧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是住在帐篷里面，有需要上帝常常拯救，包括迦南人对他们攻击或者他们的需要，以至于他们需要神来拯救他们。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欢呼我们容易了解，因为神拯救了我们，我们就欢呼。有拯救的声音，可能是表示因着上帝拯救我们欢呼，所以把拯救也放进去。可这个拯救声音也可能表示是拯救的行动，上帝做了一些事情使我们能够欢呼。那当然我们又再一次提醒，当有拯救的时候表示有必须拯救的事情在发生，也就是不幸的事情。神救了我也就表示我正在危险当中。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越大的能力，越稀奇的能力，我们也越有一个感觉，越有一个认识，就我们可能碰到难处是越多的。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西结书第21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虚弱如水。看哪，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磨块擦亮的，磨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有试验的事，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治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嗨，这刀造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哪方杀戮。我也要拍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查看牺牲的肝，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使他安设撞城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造台，以撞城锤攻打城门。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捉住。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我要将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人子啊，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论到亚

我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22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当使他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唉，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你因流了人的血，就为有罪；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到。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看哪、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在你中间流人之血。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在你中间有缠棒人流人血的，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有行淫乱的。在你中间有露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玷辱月经不洁净之妇人的。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那人贪淫玷辱儿妇，还有玷辱同父之姐妹的。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看哪、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行。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渣子。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成为渣子，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异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里欺压寄居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23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

0: 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和拉，妹妹名叫阿和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阿和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掳了他的下体，掳掠他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他妹妹阿和利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比他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姐妹二人同行一路。阿和利巴又加增淫行，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的像，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人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阿和利巴一看见就贪恋他们，打发使者往加勒底去见他们，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他被玷污，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这样他显露淫行，又显露下体，我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他还加增他的淫行，追念他幼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贪恋情人，身壮精足，如驴如马。这样你就想起你幼年的淫行，那时埃及人拥抱你的怀，抚摸你的乳。阿和利巴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来在你四围攻击你，所来的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比哥人、舒雅人、哥雅人，同着他们的还有亚述众人，乃是做省长、副省长、做军长有名声的，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他们必带兵器、战车、辎重车，率领大众来攻击你。他们要拿大小盾牌、顶盔摆阵，在你四围攻击你。我要将审判的事交给他们，他们必按着自己的条例审判你。我必以记恨攻击你，他们必以愤怒办你。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你遗留的人必倒在刀下。他们必掳去你的儿女，你所遗留的必被火焚烧。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华美的宝器。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了，使你不再仰望亚述，也不再追念埃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他们必以恨恶办你，夺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留下你赤身露体。你淫乱的下体，连你的淫行带你的淫乱都被显露，人必向你行这些事，因为你随从外邦人行邪淫，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所以我必将她的杯交在你手中。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广，盛得甚多，使你被人嗤笑讥刺。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 赫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你必喝这杯以致喝尽。杯破又啃杯片，撕裂自己的乳，因为这事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淫行和淫乱的报应。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和拉与阿和利巴吗？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他们行淫，手中有杀人的血，又与偶像行淫，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经火烧给偶像。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况且你们二父打发使者去请远方人，使者到他们那里，他们就来了。你们为他们沐浴己身，粉饰眼目，佩戴装饰，坐在华美的床上，前面摆设桌案，将我的香料膏油摆在其上。在那里有群众安逸欢乐的声音，并有粗俗的人和酒徒从旷野同来，把镯子戴在二父的手上，把华冠戴在他们的头上。我论这行淫衰老的妇人说，现在人还要与他行淫，他也要与人行淫。人与阿和拉并阿和利巴二淫妇苟合，好像与妓女苟合。必有一人照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之力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是淫妇，手中有杀人的血。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这些人必用石头打死他们，用刀剑杀害他们，又杀戮他们的儿女，用火焚烧他们的房屋。这样，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淫行。人必照着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小弟兄祷告，他即将搬迁回到夏洛特，求主保守他一路的平安。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以斯帖终于当上了皇后，莫迪盖也帮助皇帝逃过了一场劫难，可这时候却因为一个亚甲人哈曼当上了宰相。当皇帝下令要所有的守卫们都要向宰相哈曼跪拜，这时候莫迪盖是怎么样都不肯向哈曼跪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守卫的职责呢？还是他觉得自己有以斯帖撑腰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莫迪改为什么连皇帝的命令都不听呢？他到底在想什么呢？好多身边的人啊，都担心他因此而遭到处罚或哈曼的报复，所以就私下来问他跟劝他。莫迪改总是笑笑没有回答，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可是呢，他却还是依然故我，不肯向哈曼跪拜。后来有一天，他终于私下地跟他们解释说，
1: 其实啊，我是犹太人，我不能向上帝以外的人，比如像哈曼这样的人跪拜。
0: 这时候，这些身边的人才搞懂了，也就没有再劝他了。可是有好些好事之人，听到这样的消息，就赶紧跑去告诉哈曼，想看看哈曼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其实哈曼对于莫迪改不肯向他跪拜的事情早就一肚子火了，只是不知道莫迪改他的底细，也不好随便就找他算账了。这下子他可是知道了莫迪改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关系，他也知道这些亡国奴素来不会随便的向别人跪拜，这下子应该也没有机会看到莫迪改亲自向他低头了。可是这可没有让哈曼放弃报复莫迪改，他想了更恶毒的计谋，要让莫迪改后悔他所做的事情。被怒气冲昏头的哈曼决定，既然莫迪改就是个犹太人，他要让所有的犹太人都一起尝尝苦头，所以他就定了一个计划，要杀灭亚哈随鲁王国内里面所有的犹太人。表面上他还是跟大家相安无事，也不责备莫迪改，但当这一天亚哈随鲁王的第12年正月，也就是尼散月，哈曼在那个时候叫人在他面前抽签，在当时这种抽签也被称为抽普尔，他打算抽出一天好日子来执行他的报复计划。这个时候抽出的日期就是12月，也就是他们所称的亚达月的13日。哈曼决定了日期，就跑去觐见皇帝。
2: 皇上啊，咱们国中啊，有一个民族，他们散居在王国的各地，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风俗习惯，跟其他民族都不一样。这也就罢了，他们呢，却为着自己的风俗啊，连国家的法律都不遵守。如果王国一直忍受这样的情况，可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如果皇帝你同意的话，就可以颁布一道命令去灭绝他们。我保证啊，这样可以替国库增加收入34万公斤的银子啊，就算是拿不到那么多，我也会自己捐给国家，来办好这件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0: 这样一说，表示皇帝不用担心执行这件事情会带给国家损失，还能赚得一笔不小的收入。皇帝立刻就把他的印章戒指直接交给雅甲人哈敏大他的儿子哈曼，还告诉他说，
1: 这些人和他们的钱财都归给你吧，你看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所以这一年的年头正月13日的时候呢，哈曼把皇帝的书记们都找来，要一次发出全国的通告，还要用各省各族所通用的语文写好，然后发送给所有的省长、总督和官员，最后再盖上皇帝的戒指印章，颁布给全国遵行。很快的，这份命令就发送到王国的各省去，告诉所有的国民，在亚达月，也就是12月的13号这一天，要把所有的犹太人，不管男女老幼，全部都杀光灭尽，绝对不用留情，而且还要没收他们所有的财物，要所有的百姓就在那一天的时候做好准备来抢夺杀害犹太人。这个命令一出去，其实整个舒山城的百姓们都开始慌乱起来，可是皇帝和哈曼还正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呢，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引起了多大的骚乱呢。哈曼为什么敢保证他愿意捐给国库一大笔收入呢？其实啊，这段时间在波斯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在当地生根发展了，很多事业都做得很好，也得上帝的祝福，因此哈曼只是借用莫迪改的这件事情，要借机来搜刮犹太人的财富。说好听他会捐给国家，不如说呢，他只想把收刮来的分一点给国库罢了，其他的全部用来买通其他的官员和当作自己的收入了。当然这样的消息一传出去，舒山城里面是乱成一片，而莫迪改也知道，心中实在是十分的难过。 他把自己的衣服都给撕破了，还披上粗布麻衣，又把地上的尘土撒在头上，好像家里头有丧事的人一样。他在苏珊的城里面大声的哭嚎痛苦，一路上一直走到王宫的门口，可是却没有进去，因为知道照规定，在服丧期间穿着麻衣的人是不可以进到王宫的。这当然不只是莫迪盖，好多各地的犹太人看到国王的通告也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人可以替他们出来讲话。虽然他们已经在波斯的统治下有很多的自由，可是毕竟只是亡国奴，加上这许多容许他人可以随意掠夺和杀戮的命令，需要整个波斯国的国民都要遵守的，所以无论他们怎么逃都没有办法躲过的。各地的犹太人都悲痛哀伤，还有一些人就禁食祷告着，还有更多的人只是在那里哭泣哀嚎，穿着麻衣表达他们的悲伤。这样的消息和莫迪盖穿着麻衣披着尘土哀哭的事情也被服侍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们知道了，他们特别禀告了以斯帖。以斯帖当然十分的难过，想要赶紧给莫迪盖送一些衣服，希望他能够不要继续那么难过，脱下那一身粗布的麻衣可以进来看他。但是莫迪盖是怎么也不肯接受，以斯帖看着没有办法，又不忍心一副莫迪盖在那里受苦难过，于是以斯帖就把王指派来服侍他的一个太监哈他格召来，要他到莫迪盖那里详细的去查一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是怎么发生的。哈他格就到王宫的门口的广场去见了莫迪盖，这才知道哈曼整个报复的阴谋，里面提到是要怎么样把犹太人剿灭，国库可以怎么样增加一大笔的款项，让皇帝可以照着这样的计划去同意。这时候莫迪盖也给了哈他格一份在苏珊公布的通告，来证明他没有随便的乱说。莫迪盖就请他把这份通告交给以斯帖，并且向以斯帖说明情况，要以斯帖想办法去见皇帝，好为自己的同胞们来请命。哈他格赶紧回去向以斯帖转达了莫迪盖的要求。以斯帖不是皇后吗？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嘛。可是别忘了瓦什提皇后，这是一件顶撞皇帝的事情，就给废了王后的位子。那以斯帖接下来他该怎么做呢？下凡哥哥下次再告诉你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26、27节这样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让我们今天也像众人那样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让我们靠着信心来仰望主耶稣。

0: 你们遇到难过的事会怎么样？
1: 我会写日记，
2: 我会跟妈妈说我难过，
3: 我会一直哭一直哭。
0: 那高兴的事呢？
4: 我会听音乐跳舞，
5: 我会哈哈大笑。
6: 我也是。
0: 如果你们知道怎样紧紧随着主的脚步，你们就会在这些事上得胜。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耶稣30岁才开始出来传道，33岁被钉在十字架。他只有三年的时间传道，可是这三年他行了许多神迹，你们说说看有哪些？
1: 在迦拿的婚宴使清水变美酒，还有啊，叫埃鲁的女儿死而复活，
2: 他还平静风和海，还有啊，拿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
3: 我怎么都不知道，好难过。
0: 没关系，你才三岁，以后你要常去主日学，你就会都知道啦。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硝烟不止的世界，你准备好了吗？路加福音21:9-19，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

0: 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妈妈路过菲利房门的时候，看到他双手托着脑袋躺在床上，一脸愁容。啊，菲利，在学校怎么样？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学校没发生什么。只是在社会学课堂上，我们讨论了些难题。其中一个同学开始谈论恐怖主义和核战争，以及整个世界将如何爆炸并很快结束。听起来摩根先生也同意。
0: 他这么说的？
1: 不，但他似乎是这么想的。他说，如果每个人都停止制造核武器，世界就会和平了。
0: 听起来不错，但这恐怕不会发生。早在我们拥有核武器之前，就有很多很多战争。各国各族都想强大，并会为此而竭尽全力。认为他们会停止战斗是不现实的。
1: 我想也是，但是想到这些会令我感到害怕。我们在学校里谈论战争和恐怖主义，新闻也常常听到这些。我们似乎总是听到恐怖的事情。妈妈，你不怕吗？
0: 这世界是一个混乱的地方，菲利。因为罪恶，世界被破坏，人们会做可怕的事。但当我听到世界上的暴力恐怖事件时，我会感谢耶稣，因为我的未来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们知道他掌管着这个世界，除非他允许，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我们也知道他爱我们，关心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当我们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时，我们需要信靠他，要记住，他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和邪恶而死的。
1: 我知道，我只希望事情有所不同。
0: 我也是，但记住，事情永远不会这样。总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终结这个世界的罪恶和死亡。在那之前，我们会因着他与我们同在而找到平安。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安歇在他的盼望里。亲爱的孩子们，当你们听到关于战争和恐怖主义的事实，你会害怕吗？也许你亲身经历过这种可怕的事情。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必被恐惧充满。你的未来掌握在上帝的手中，相信耶稣会和你一起经历你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所有可怕的事情，并盼望他终结战争和暴力的那一天。今日秘诀：不要惧怕，要信靠耶稣。今日金句：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是好漂亮哎！
1: 老师，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很多地方的景色像这里一样美丽呢？
0: 那当然了，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
2: 对，就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美丽吗？因为啊，它的背后有一位设计师在设计啊。
3: 啊，我知道了，是上帝在设计。嗯，应该说是上帝在创造。
0: 对，这个世界是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的世界。

0: 你说。
1: 这个世界虽然很美丽，但有些时候还是很丑陋的，特别是没有爱和有罪恶的时候哦。
0: 是的，罪恶会使得这个世界变丑，但是罪恶它只是暂时得胜，上帝却是永恒美善的掌管者哦。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特别在灵泉心语节目里向您问安，真是盼望神的同在，叫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昨天早上石成本来有一个约会，有一位教会的同工跟我约好要跟我谈一些事情，可是他在昨天早上临时才想起来他另外有一个会要开，所以趁我还没有出门赶紧打电话来告诉我。在电话里他一直的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当然也连连的对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过放下了电话，石成可就呆住了，因为石成是一个很刻板的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要早早的安排好计划好才行，碰到了突然之间有什么改变，石成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一段多出来的时间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里常常会出现这些所谓忽然多出来的时间，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去利用这段时间呢？圣经以弗所书5:16-17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听众朋友，假使我们不懂得好好的去利用这些个突然多出来的时间，我们不但是浪费了光阴，还很可能会叫自己犯罪跌倒呢。

有一位年轻有为的医生，他才30岁出头，已经成了家，立了业，而且他也很爱主，在教会里面带领年轻人的团契，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爱戴。但是有一次，他妻子回娘家去的时候，他从前的中学同学约他晚上一起去参加一个生日宴会，他本来就不喜欢那种场合，刚好那天又要去机场接妻子回来，所以就婉转地拒绝了。没有想到，就在他要去机场以前，妻子打电话来说岳母不舒服，他想留下来多陪他几天。这位年轻的医生当然说好，还叫妻子好好的照顾母亲。可是放下了电话，他忽然觉得好寂寞，原来这个晚上是安排好陪妻子的，现在妻子不回来，又没有别的事情，那该做什么呢？他想着想着，忽然想起来那一个他不想去的生日宴会。他想，与其一个人在家什么事也不做，倒不如去看看从前的老朋友们吧。于是他就出门了。结果就在那天晚上，就在他心里毫无预备毫无警觉的情况底下，他遇见了一个叫他心动的女孩子，并且又因为多喝了几杯酒，就跟那个女孩子有了不应该有的关系，造成了终身的遗憾。听众朋友，您说这该怪谁呢？是怪这位妻子没有按时回家呢，还是怪那个主人不该叫人家喝酒呢？还是该怪那个女孩子穿着打扮太挑逗了呢？或者是怪那个中学的同学不该邀请这些客人呢？事实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所以以弗所书5章16节才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换句话说，爱惜光阴，善用时间，特别是要知道怎么样用那些个忽然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不随波逐流的秘诀之一了。至于要怎么样才能够学会爱惜光阴呢？以弗所书5章17节接着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哦，原来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意思，才能够帮助我们用神所赐的智慧去运用那些个忽然多出来的时间呢，才不会浑浑噩噩地做一个糊涂人，不但是浪费了时间，还亏缺了神的荣耀，不但是伤害了别人，还叫自己陷在罪里。这么一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用些个突然多出来的时间，不就很清楚了吗？第一，每一次我们有了一段忽然多出来的时间，我们就应该立刻向神祷告。我们可以问神说，神啊，这段时间我本来已经计划好要去开会的，现在这个会议取消了，这一定有你的美意。我在这里求你叫我看见你要我用这段时间去做什么事情，求你叫我看见你要我怎么用这段时间。听众朋友，我们生命里边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只是时间的管家而已。主耶稣不是说吗？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神给我们一段忽然多出来的时间，这不是说神叫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相反的，这是神要我们去做一些个不在我们计划里边的事情。神要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计划，我们是不是肯听神的话去做呢？第二，我们要做一个常常留心别人需要的人。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别人关心，需要别人帮助的，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很忙，我们真的很忙，我们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多关心一个人了，再也没有办法多做一件事情了。那么现在我们突然之间有了一段多出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不正好就是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去给别人温暖，去给别人安慰的时候吗？神说，你没有时间，看哪，我已经把时间赐给你了。还有，时常常常觉得，神给我们一些个突然多出来的时间，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欠了太多的债。这个债不是我们平常说的欠了别人多少钱，而是说我们有太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比方说吧，该写的信没有写，该洗的衣服没有洗，该修理的衣柜没有修，该整理的书架子没有整理，甚至于该休息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休息等等。听众朋友，时常觉得每一次想到这里就要感谢神，因为我知道他每一次给我一些个多出来的时间，都是因为他怜悯我，他晓得我软弱，他晓得我有些个事情堆在那儿没有时间去做，所以他给我一些个额外的时间，他给我一些意外的惊喜，叫我能够追上时间的脚步，能够继续往前迈进。那么听众朋友，您是怎么利用这一段忽然多出来的时间呢？时常真的是盼望能够听听您的想法，真的是盼望能够听听您的经验，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叫我们学会做一个爱惜光阴的人，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不做糊涂人，反而明白神的旨意，善用时间，做神的好管家。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一段忽然多出来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你，来亲近你，也让我们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得到休息，得到一点可以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的时间。这真是额外的恩典，我们要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要走哪条路。主啊，恳求你告诉我。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又到了圣经讲坛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林家东牧师主讲的信息，教会的意向，教会如何总动员。林牧师19岁那年就开始接受神的呼召，奉献自己做全时间的传道工作。现在林牧师在美国的达成基督徒恩友堂担任主任牧师。下面就请你将自己的圣经准备好，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在儿童的故事当中，有一位叫做 Winnie the Pooh， 威尼这小熊的故事。威尼是一个天真、单纯、可爱、脑筋不太灵光，但是非常善良的一个小熊。有一天他看到蜜蜂飞过的时候，他就指着他的头脑说，为什么有蜜蜂啊？他说，想想想，为什么蜜蜂存在？他说，啊，蜜蜂存在，对了，就是要产蜂蜜。他说，对了对了，产蜂蜜。那为什么蜜蜂产蜂蜜呢？他说，想想想想想，结果他想出来了，就是要让我能够有食物可以吃。啊，原来蜜蜂存在的目的，对这个小熊这个非常有哲学思考的想法，就是要让他养饱他的祖父。弟兄姐妹，你比 Winnie the Pooh 聪明多了，请问你的存在有什么意义？身为基督徒的你和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命的意义何在？生存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其实 Winnie the Pooh， 维尼小熊的哲学啊，就是现在你信不信啊，你公司的老板看待你的方法，拼命要你做啊做啊，早上八点上班了，晚上几点回家呢？八点才可以回家，还要 on call， 对不对？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甚至这一些要竞选的人们，也把你当看作是什么呢？一张选票。你的选票很重要，选完之后呢，四年之后再见吧。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什么？你的存在的意义何在？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事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同服侍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上帝到底拯救了这一群信他的人为了什么呢？今天的答案就在我们要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是教会最忽略的一个经文，我们常常没有看重这段经文，我们比较看重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念到第九节就停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把思想，把我们的关注的地方看在第二章第十节，请大家我们一起开声念一次好吧。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弟兄姐妹，没有错啊，你能够参与服事，因为你有绝对服事的潜能在你里头。上帝在选召你的时候，他拯救你的时候，就给你能力来服事他。神救赎了你和我，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今天再一次的、再一次的、再三的提醒，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恩典，不是在一点上被救赎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在那一点被救赎之后，有一条长长的线，这个过程是上帝真正要救赎我们的目的。上帝绝对不会把我们救出来之后就撇在一边，上帝救了你和我，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他都有给你一个很慎重天上来的托付。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的主，你就是他的仆人，你是他的仆人，你是上帝的仆人。在过去，在华人的教会里面，牧师常常说我是基督的仆人，这个是谦虚的讲法。但是如果你看圣经里面，谁说他是上帝的仆人呢？不是谦虚的说法，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说法。特别在旧约里面，只有祭司、先知、君王才配得说我是上帝的仆人。 但今天你和我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是上帝的仆人了。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被人误导了。很多人说，为什么弟兄姐妹要参与服事？因为牧师太忙了，他做不来，他做不来的地方我们协助他。今天我们听这篇信息之后，我们看神的话语之后，请大家改一改这个思想。因为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所有的会众，弟兄姐妹，你得救之后，你就是上帝的祭司，你是他的基督的使者、大使，你是基督在世界上做盐做光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是把服事的机会送给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那牧师做什么呢？弟兄姐妹啊，不是你们协助牧师，是牧师要协助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看到他能够服事的地方。哪一个时代，当整个教会能够被复兴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复兴的火燃烧起来了。现在从美国的教会来看也好，中国人的教会来看也好，大半的教会里面是 20% 的人来服侍 80% 的人。今天盼望我们把这个思想改一改，应该是 100% 的人一同来服侍。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仆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工作。但在这边提醒我们的时候，在第十节第一个字，他把它没办法把它翻出来，在英文如果翻中文翻出来的话就比较累赘了。其实在第十节的时候有一个因为这个字，因为，那表示说我们要看上面说了什么。原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没有把句子结束了，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因为你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有人就问说，到底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一个人到底是先有信心呢，或者是有行为？先有行为或者先有信心呢？有人就说，这个就有一点像鸡跟蛋，哪一个先出来？有些哲学家就用很深的哲学告诉你说，也可能是鸡，也可能是蛋。弟兄姐妹，不可能的。你想一想啊，如果蛋先存在的话，它怎么孵出来？一定是先有什么呢？鸡。所以你一定要先在主里头被重生得救了，神把你从污泥里面救出来了，我们能够成为在他里头的子民。因此没有停在这边，你得救之后那个自然的反应，最应该有的反应，就是在基督里被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那等一会我们再解释什么叫行善。基本上就是你和我每一个被拯救的人都有至少一个服务上帝的岗位，服侍上帝肢体身体里面的岗位。你和我都是上帝精心杰作的特别的产品，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在我们还没有看以前，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表，就把原来的意思或者是看原来的圣经的人他怎么了解这几句话。除了有因为这个字之外，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边说我们就是他的精心杰作。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他的这两个字是强调的，原来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他一出来的时候，他的我们是工作。当圣经如此排列的时候，是强调说这个工作不是其他的人，也不是我们自己在里头有份的，把那个强调点放在上帝的身上，我们就是上帝的精心杰作，在基督里面被创造的。被造这个字应该是创造，就是从无变有。这个同样的字在旧约里面就用来形容上帝创造天地，那个字神创造了这一切。为了弟兄姐妹，行善这个字呢，最误导我们这个华人基督徒的一个地方。什么叫行善？行善就是 筑桥修路，是不是啊？济公行德，然后施茶送饭，做一些好事情，是这个意思呢？这边如果要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应该是说为了美善的施工。再下来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应该把它翻译成就是神预先所准备叫我们每时每刻行走在其中的。我们每时每刻要行走在其中。好，我们慢慢来看来了解啊。下来我们就看弟兄姐妹，你和我是他的精心杰作。精心杰作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是 P-O-E-M poem poetry 诗歌诗作这个字。所以当他讲到你就是他的工作，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精心杰作，因为在古希腊里头这个字可以用来形容一个雕刻，一个非常漂亮的绘画。这一些都是这个作家画家雕刻家用了心血摆上时间把他心里面所要的那个图像把它呈现出来。弟兄姐妹，你和我是上帝的精心杰作。诶，当保罗这样子说我们是上帝的精心杰作的时候有点奇怪哈，我总不会写了一首诗我告诉大家说这是我的精心杰作，我也不会画了一个图画说这是我的精心杰作，我总是让人家来批评来评断，对不对啊？那现在保罗讲得更夸一口了，我们就是上帝的精心杰作。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章第一节啊，他说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本来是死了的人，他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活过来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所以你今天和我今天的身份是神特别用尽心血来付上恩典来把我们救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恩典是白白得到的，不单单如此，圣经所讲的恩典不是单单白白得到的，是这位付出恩典的这一位他摆上了一切的牺牲，叫那个领恩典的人得到了一切的富足。耶稣基督为你和我的缘故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缘故，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精心杰作。我们是他的精心杰作，就好像 Michelangelo米开朗基罗，有一次他在一个大石头外就准备要雕刻的时候，有人说哎，大师啊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要把一位天使从这个石头里头释放出来。哎呀，这个雕刻家他有一个图画要把这个石头雕刻成天使。今天上帝把你救出来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不断的琢磨不断的雕刻，要雕刻他所要所成就的。所以今天你和我都是他特别的恩赐，是他所拯救所做的。接下来我们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我们要参与服事，因为上帝不单要我们参与服事，我们不单有服事的能力，我们还在上帝拯救特别的计划里头有份。原来上帝救赎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以致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和我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在2000年以来神的福音被传开的时候，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都是从另外一个人得来的，他没有从天上听到一个声音，就算从天上听到声音的人他也必须要从一个人手中口中得到一个上帝给他的教导。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在他的工作上工厂上有一个特别的参与，神要我们来行善。什么叫行善呢？ 这边我们把它翻译成美善的事工，其实这个文字里面就是为了美善的事工，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了美好的工作，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这个美好这个字是有益的，造就人的。所以现在我们来思想过去几个星期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看到很清楚，上帝给我们恩赐，要每一个有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同心服侍，做什么呢？要造就弟兄姐妹，要彼此造就，互相造就，彼此建立，以致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美善的事工，弟兄姐妹，是你和我都必须要参与的，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上个星期李牧师已经告诉我们了，你就是一个传道人，你就是一个牧者，你就是永生上帝的仆人，很了不起啊！如果你是上帝的仆人，如果你是林牧师的仆人，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是上帝的仆人，啊，不得了！有一个钢琴调音师，钢琴调音师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他也不演奏，也不什么。但这个调音师呢，是在斯坦威总公司里面的总钢琴调音师，那就很不同了。原来他是 Vladimir Horowitz 所指定，必定要这个人给他调音的，并且 Horowitz 每到一个地方去演奏的时候，他一定指定说这个人要跟着我。他甚至这样子说， Horowitz 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钢琴家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啊。他在1965年停了12年之后出来在演奏的时候，他这个消息一传开，在 Carnegie Hall 前面排了一个长龙，从第57街一直到第6大道，一直环绕过来，把整个大道环起来了。是在两天以前就排了长龙，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但这个人说，假如这个调音师 Mr. Morse 没有出现的话，我不去演奏，不管是德国也好，苏俄也好，请我去的话，这个人非得在我身边不可啊，不得了啊。所以这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调钢琴的这个钢琴师，竟然在白宫里面经常出现。 Van Cliven， 你提到这些著名的音乐家，每一个都是让他来调音的啊，不得了啊。如果你是 Horowitz 的调音师，那就很不得了，你是永生上帝的仆人，哇，那了不起啊，那是一个非常尊敬值得恭敬的一个身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施工展示会的时候，就是要提醒大家，你是上帝的仆人，你为什么还坐在那边呢？应该站起来来服侍上帝，走在服侍的岗位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一个小小的恩赐，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小小的恩赐，但这个小小的恩赐放在永生上帝的手中啊，就了不起了。世界上伟大的人都了解到这一点，都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人，但是他有一位伟大的上帝来为我们做事。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还在继续当中。这个工作就是让你在工作服侍他的时候，让主的计划能够施展出来。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两个礼拜前科学家发现就已经分辨出蜜蜂的所有的基因组图。他们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点，蜜蜂是一个组织非常精密的一个生物，你很难再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物出来。不过他们也发现一点，蜜蜂虽然组织那么精密，它的免疫系统非常弱，一点点小小的病菌，一点点的小虫就要他们的命。所以在现在有一些国家里面，已经整个国家某一些地方耕种的时候没有蜜蜂了，有一些人栽种苹果的时候就用人工来播放这个花种。这个时代周刊上特别就报道说，假如我们在美国里面都没有蜜蜂的话，意思说没有这些年花 惹草的蜜蜂在那边飞来飞去，能够传播花粉的话，他说在一年里面，每一年我们就要减少170亿磅的橘子 orange， 157亿磅的葡萄，99亿磅的苹果，1亿7500万的蜂蜜。你想小小的蜜蜂啊，少了它就不得了了。原来上帝要把每一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他创造的整个世界一样，宇宙一样，不能够缺少一个。所以你在上帝的国里头是不能够缺少的，神要使用你，不管你的年纪多大。在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太老了，对不对啊？因为黄长老今年已经98岁了，请问大家归更多少？黄长老还是在那边热心的为教会祷告，来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啊服事。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啊可以说我太老了，不重用了，没有用的人。我们要被提醒，因为上帝要叫我们做美好的善功。雅各书刚刚我们也提过了，第二章17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第二章22节，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吧。可见信心并行没有错，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得救了。你这个得救有什么印证吗？印证就是那种忠诚在上帝面前服侍他的教会的一种心态。在过去这个星期有一个叫人非常难过的事情， Colorado 州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14000个会友的教会，他们主任牧师 Ted Haggard 被发现原来在行为上竟然暗中来招一个同性恋的人来暗中相会。最初他否认这一切，到最后人家把录音放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有，以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向他教会里面的长老负责的人把他讲出他心中的一切认罪之后，昨天终于教会做一个决定，这个人不配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人是怎样的人？20年前他到 Colorado Springs 的时候，他是根本没有教会，是在他家里的地下室开始一个教会。他听到有一个异象告诉他，透过人告诉他说他要到 Colorado Springs， 在那边上帝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教会。诶，上帝给他这么大的教会，很有恩赐，很会讲道。但现在这个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说为什么这个人不被提醒呢？弟兄姐妹，我们服侍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一个真正服侍的人不是用我们的外面的才干来服侍上帝，是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大家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善事这两个字跟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看的是一模一样的善事。第三章16节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在主里面圣洁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听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读圣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有一个伟大的作家这样的说，我读圣经的时候最叫我困惑最叫我难过的不是我看不懂的地方，是那个叫我看得懂的地方叫我非常困惑，因为我没有办法行出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听了20年的道，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成长的话，我们的服事不管做多么轰烈，我们有办法成长。所以我们恭敬的在神面前请求弟兄姐妹，你要为你的牧师祷告，为你的长老执事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叫这一群服事的人不要在服事当中丢去了他的生命，不要在服事当中被神说 你这又饿又懒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记得吗？耶稣曾经说过，那些能够行神迹奇事的人，甚至能够医病赶鬼的人，不一定就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求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改变，把我们的生命改写，以致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要成就的伟大的生命。弟兄姐妹，你逃不掉了，神已经要你来服侍他，神已经给你能力来服侍他。我们必须要在服侍上不断的成长，也因着你的服侍，你就发现到你的生命慢慢的被茁壮起来了。你的服侍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来 sign up， 来在参与教会的服侍的地方，如果仔细看的话，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这些服侍多半是星期天在教会里面产生的事情，最多就是星期五也包含在里面，或者某一些是在星期六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侍奉的工厂在什么地方呢？让我告诉大家，在您的家庭里面，在你工作的场合，大家到工作的场合去的时候，就是主的使者，主的福音使者，把福音在那个地方透过你的生命能够展示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大家来签名说我要参与这个事工，我要参与那项事工，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的勉励，以致我们在这里服侍，在外面也服侍。其实耶稣要我们真正的服侍，不是在这个四面墙壁里面，四面墙壁里面只是在里面训练自己，锻炼自己，装备自己。弟兄姐妹，你要被装备哦。当你签说我要做某一样的时候，甚至当招待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当招待是最简单的事情，只要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笑容，把这个发出去就好了，不是这么简单的。那种是一种服侍的一种爱的精神。弟兄姐妹，服侍也不真正是才干，有一些人很会讲话，口才很好。曾经有一个姐妹，口才非常好，好得不得了。她去探访一个家庭的时候，看到家里面这个年轻的小孩子，这个小一个在念小学的孩子在写字啊，她一说啊，你的这个文字写得非常好啊，你的 handwriting is so pretty， 太漂亮了。这句话好像一把刀一样割进妈妈的心中，因为这个小孩子有一点点的自闭症，他写的字是非常丑的。所以我千万不要以为恩赐就是你的才干，很会讲话的人才能够讲道，很会讲话的人，口才很好的人才能够去关怀，不是的，是生命。当然上帝也使用我们的个性里面来陶造我们。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20年前来恩友堂的时候，有好几个姐妹非常关心我的内人啊。那这几个姐妹当中呢，有几个很懂言语的，常常就送了一些花草啊送给她。送了两三个月之后，这个姐妹说：“哎，那个草那个花种的怎么样呢？”我太太就说：“已经不见了。”有些时候不是枯死呢，太潮湿了。于是我就充满着爱心，我就为了要安慰她，买了一个仙人掌。我说：“太太，这个一定不会死的。”我就送了给她啊。你猜不到，几个月之后，仙人掌也死了。所以有一些人就是不能够做这一些事情啊，就好像他逼我唱歌，逼我弹琴，我也弹不来。如果你把林师母放在主日学课堂里头，他会站在那一边发呆啊。他尝试过，他想要服侍，他就做不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某某人为什么你不像那个人一样？每一个人不同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上帝给他的恩赐，上帝给你有的你就有，你必定有，你一定有一个恩赐，两个恩赐，三个恩赐，一定有的，上帝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因为圣经在我们看到的时候，原来上帝在拣选我们的时候已经事先准备要我们在当中每时每刻行在里头的。看到这边的时候，如果你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看，你就看到，哎呀，上帝原来是那么 伟大的一个计划。他在万古以前，在创造一切以前，他就已经选定了你和我。他要我们这一群人按照他的旨意，日期满足的时候，要把这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原来上帝在创造你和我以前，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有这个心意，要透过他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成就救赎的工作。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上帝已经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学习来怎样来不断的行在当中。在这边有一个字非常有趣啊，圣经在我们的原来的版本里面说是要预备叫我们行的。行这个字啊，在原来的文字里面真的是行走，这个行走是循环性的行走，就是一步步的来行走。那表示说我们要无时无刻的都行走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因着我们的服事，上帝要使他救赎整个世界，旨意能够显明出来。所以今天当招待的弟兄姐妹，烧饭的弟兄姐妹，管音响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没有跟别人接触，但是透过你们所做最善最美的线上，你是在传福音啊。你对别人的关怀也是在传福音啊。对了，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关怀，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关怀的恩赐，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传福音的恩赐。像上帝已经选召我们做他的使者，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光，做他的盐，能够照在黑暗中帮助许多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服侍上帝也好像一个冲天火炮一样出来的时候很大声很响亮的，好像牧师讲道一样。真正的服侍是今天大家在超市上买东西，在换钱的时候，你的眼睛怎么看待那一个 cashier？ 你看中他吗？在我们到餐馆饮食的时候，这个服务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对他有什么看法？那是你的服侍。英文有一句话说 ：“You got to walk what you talk, and talk what you walk。”我们用中文很简单说：言行一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见证行在我们的家里面，行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行在我们的同事里头，行在不信的人面前，你就是一个规规矩矩，你的举动让人看到说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碰到一些陌生人的时候，你可以差不多下一个决定说这个人是基督徒。我差不多到一个地步，打开复文这个版的时候，看到这个照片，我一看说这个肯定是基督徒，一看下去的时候果然是基督徒，看得出来。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掩饰出来，我们会伪装出来，但是真正那个流露出来的是在家庭里面，在公司，在各地，在教会，完全是一样的，不是因为单单在教会里面才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还等待什么呢？那我们今天一起来服侍，开始来服侍。若是神许可的话，我们做牧师传道的跟我们的长子同工，盼望跟你一同并肩作战，也能够给大家一些训练，一些装备，以致我们能够成为神他永生的仆人。可能你听过有一个叫

难道不想来跟我改变世界吗？哇，这一句话把他转变过来，他要改变世界，所以他那个时候不管薪水多少了，甚至这个薪水跟优就这个待遇都比以前低很多，他说他要为了改变世界，他就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 Apple Computer 一个最主要的人物，把所有的人都带起来了。弟兄姐妹，你和我以前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那时我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我们活在罪恶里面。如果大家仔细的看，在东当中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就是刚才我把它翻译成的要在其中行事，同一个字，在其中行走。我们以前在罪恶里面行走迷失，上帝把我们救出来，又我们在什么地方行走呢？在他的服侍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服侍的能力，你已经有了，已经有这个能力，已经有这个潜能，上帝已经差派你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啊，求上帝指示我们。其实我们当中什么是美善的事工呢？美善的事工是上帝要你做的事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应该做牧师传道的，你去当医生，这就不是美善的事工了。如果我们当中应该当一个职员的，你现在当牧师，这也不是美善的事工。因为上帝已经给每一个人已经量定了你要做什么事工。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很严肃地问自己，向上帝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就好像我们问我们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常说你长大要做什么。如果我们是真正要遵照主的命令的话，我们应该说，你长大之后你认为上帝要你做什么？让他从小跟你和我一样有一个方向，说上帝要我做什么，我今天就在当中来服侍他。同样的，在恩友堂里面的服侍，在外面的关心，也都求上帝来指引你，给你一个感动，在这个感动里头，上帝要帮助你。天生我才必有用，这句话我们常来鼓励大家说，你是有才干，你是天才。但是大家如果看这首诗的话，李白他写的时候是在最潦倒的时候，被贬的时候写的。他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露青丝暮成雪。下面说什么呢？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忙着千金吗？他说这些都会回来的。他说我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怀才不遇，我这一生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个字改过来的时候，你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在上帝的呼召里头，你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在神的侍奉当中都要参与，所以等一会我们会找一些商会，让弟兄姐妹能够到外面去。如果大家看今天的周报夹页里面有一份资料告诉你说一二三就在哪一个柜台啊，在外面有许多的柜台，你看到有个号码，那你在那边呢，你就可以说我要 sign up， 我要参与这个事工。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给我们一些训练。我们盼望说明年一月的时候把大家召集起来，同心的来被训练。那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上帝指示你要在哪一方面可以参与。所以当你打开那个表的时候，可以在你盼望可能可以参与的地方把它圈起来。在外面每一个坐柜台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会在那边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问说，到底这招待有什么要求没有？当师班的有什么要求没有？请大家就填好啊。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在祷告上寻求他的带领，来看说上帝要怎么使用我。已经在服侍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说 What you do is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kingdom of God。 你所做的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有永恒的意义在里面。

亲爱的朋友，愿神的话今天就能够借着林牧师的信息进入到你我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我们在遇到风浪的时候能够靠着神的话得胜环境，度过风浪。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恳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愿神的灵帮助你选择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从而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属天的平安喜乐。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1: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2: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1: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2: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1: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李青你好。
3: 你好凌云。
1: 很多听众朋友现在都很喜爱《生活无国界》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你开始来设计做监制的哈。
3: 嗯，还有一群同工一起脑力激荡啊。
1: 是是 是, 是。那个时候你也主持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节目哈。有一段时间在一家电视台里头呢，也监制也主持一些的基督教的电视
3: 节目。对对、
1: 嗯。那么你过去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名记者嘛。
3: 是。
1: 从记者到监制到节目主持人啊，这些很专业的工作啊。
3: 嗯，
1: 后来因为有了孩子哈、
3: 啊、是
1: 孩子小，所以就必须放下你过去的工作、嗯、全时间在家庭里头来照顾孩子哈、
3: 啊、是。
1: 那么这样的一段心路历程啊，我想要请你来分享一下，因为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相信也不少啊、有类似的情况，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么有些时候很难接受，哎、
3: 啊、
1: 我念了那么多书哈、那么现在哎呀要整天待在家里好像很浪费过去
3: 埋没的才干啊，
1: 心里很不平衡，哎、
3: 对对。
1: 而且有些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点自卑啊，对吧？
3: 是，其实我想最重要还是要看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使命啊，回到最原本的那个基础点，问一个很哲学性的问题，我是谁？我是谁？有时候我们会用我的工作哈、啊、来界定我是谁，我用我的关系啊，我是某某人的妻子哈、啊、来界定我是谁，或者用我在我的工作场所里面我是担任什么的职务哈、啊、来界定我是谁。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回到最基本的那个点，我就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好像一个轮子，我们有生命的轴心。
1: 对对对。
3: 啊，有这个轴心定了以后，那些轴幅就容易了。那如果生命的轴心不定呢，我们很容易就以为生命的轴幅那就是我们生命的轴心，那就完蛋了。也就是说我们本末倒过来，倒过来。我在我整个所谓的职业生涯里面哈、以前纵横天下的记者，我们到处去。然后到后来进入到福音广播，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处去，对，也是一层的调整。然后再过来结婚了，有孩子了，结了婚以后还要调整做人妻，有了孩子以后要调整为人母，很多的调整。但是这些调整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核心，一个生命的轴心的话，会乱掉。比如说我在以前的一些职业生涯里面蛮受肯定的哈，有一些专业的所谓的成就蛮受肯定。
1: 对对对对。
3: 那么一下如果说要躲在家里面，我的才华没有人看得到，没人听得到，很可惜，好像从我是某某人就变成我什么都不是。那么这样的一个陷阱啊，很容易让我们去想到说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甚至让我们心里面会有苦读。对丈夫啦，会埋怨，如果不是嫁给你我就不需要留在家里如果不是什么我就不需要什么呢，这些都是很不切实际的。很切实际的就是说我甘心情愿步上红毯，我甘心情愿去做为人妻，我甘心情愿去做一个母亲，那就甘心情愿做下去啊，好好的享受做母亲的好处啊，做母亲的乐趣啊。但是中间难免会有一个心理的挣扎，我也经过那个心理的挣扎。 但是很关键的是回到基本点，我是神的儿女。另外一个要回到另外一个基本点，我是蒙恩的罪人。我发现这两个基本点呢、对于我们自我的一个认识接纳上面是很重要的。自我认识跟接纳是帮助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应该说我们怎么样看自己会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自我，怎么样去接纳自己。一个能接纳自己的人呢、才能够去接纳别人。我在生了孩子之后，我电台的工作、媒体的工作我就辞掉了，或者是说做很少量很少量的参与，躲到一个更没人看见的角落里面去。
4: 是是是，
3: 那时候会产生一个想法，是我没有人看重，我没有被人肯定。但是我记得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读到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啊，读到那个以斯帖皇后嘛，哈，
1: 对对，
3: 那时候我在讲说，焉知你得着今天的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
1: 是，
3: 你，我想我的位分是什么？皇后？不是啊，我不是王后。我今天的位分是什么？我今天的位分是妻子，我今天的位分是妈妈，我今天的位分是神的儿女。诶，我就发现其实这些位分会不会也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机会。当我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勾起一个很大的蓝图啊，很蓝的蓝图，
1: 很清楚的蓝图。
3: 对，我们常常说我要做某某工作或者做某一样的事情才能够是为神做事，或者是说才能够有所作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最基本的位分，做神的儿女，做人的妻，做为人母，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这些岗位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带人福音好处、生命碰触生命的一些机会。
1: 对，
3: 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哇，会发现原来有很多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就在我们身边。举例来说，那时候虽然我从福音电台的岗位上面退下来，但是会看到我做一个母亲，我到公园去，我很容易跟其他同样当母亲的话家常。
1: 嗯，彼此认识、
3: 彼此认识、然后谈什么？谈孩子啊，谈丈夫啊。哦，发现原来周围有很多妇女、好不甘心啊，待在家里面，有些是不得不待在家里面，有些是失业了没办法。
1: 对 对。
3: 啊，有些跟婆婆有很大的矛盾，有些跟丈夫之间啊，那个磨合很难。当我去分享我的体会的时候，我不是用一个牧师牧者，而是用一个跟他一样身份的一种角色，都是家庭主妇，都是妈妈，都是当年媳妇的，这样去谈。不过我是认识神的人。
1: 是，
3: 诶，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同样是跟先生在吵架，那我怎么样去处理？我们意见也有不同啊，那我怎么样办？那他听了以后你觉得，哦，我分享的不是说一些大道理，是很实际的、但是这很实际的做法背后却是我们圣经的真理在后面在支持着。慢慢，诶，他们又很想认识我所相信的神，我就带他们到教会了。
1: 是是是是。
3: 那么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家庭探访啊。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走入平常百姓家。
1: 是是是。
3: 发现我做妈妈之后退出这个专业的岗位，我就比较多一些时间真的去关心到我身边的一些家庭，他们实际的需要。我现在回想，是他们造就了我，他们的一些分享，他们的一些难处，迫使我来向神祷告。
1: 嗯，是，
3: 因为我也没有答案，我不能靠我的嘴巴去改变他。导师说，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会看到神改变他们。有对夫妻吵架，半夜太太带着孩子要躲到我们家里来，不要回家，怎么办？啊，还是先收留他吧，过了晚上再说吧。第二天跟他先生联系，那他丈夫说，他要走就走了，最好就不要回来。那怎么办？什么话都说了，就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祷告。那过了几天，他先生主动打电话来说想接太太回去。那我们就很好奇啊，你到底是想接他回去，你是继续打他呢，还是要干嘛？
1: 是是、
3: 那么看到神也差派另外的神的仆人去跟这位丈夫谈话，他愿意夫妻来参加我们的团契，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做丈夫，怎么样做妻子。那这就很美了。现在他们已经和好了，和好了以后又再生了一个孩子，就搬到其他州去，我们还保持联系。
1: 是是是。
3: 那么看到说 如果我仍然是全职工作上班的话，我没有那的时间会去关心到这个家庭。在那过程里面也给我自己一些反省，比如说那个姐妹所挣扎的她跟丈夫之间的问题，其实我也有，哎，我也没有完全对付过去，哎，那我要怎么样处理？那神也帮助我，好，我也处理了这个问题。所以是很蒙福，回到那个基本点，我是神的儿女，蒙恩的罪人。如果光是罪人的话，很可惜啊，很可怜啊。哎，但是我是蒙恩的罪人，哎，我是有神的恩典的，而这个恩典不光是让我仅仅得救，哎，也让我能够从复活的主身上得着能力去处理我现今我今生里面碰到的种种的问题，哎。所以这个蒙恩的罪人是很大一个福分。
1: 嗯，对对对。嗯，所以在我们人生这似乎很漫长，其实也不长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有不同的阶段了哈。
3: 对。
1: 那么在不同的阶段里头，神对我们的托付，神交给我们的责任啊、使命也不一样。
3: 对。
1: 啊，所以也要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当我们能够顺服神，在不同的阶段扮演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的时候，把它尽心尽力的扮演好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在那个不同的人生的阶段里头，对不同的人产生神要我们产生的那种的影响。
3: 是，所以给听众朋友一个挑战，思想一下，神今天给你的位分是什么？无论是任何位分，神都给你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要用来见证他的。
1: 是是，要来荣神一人。
3: 对，啊，
1: 感谢李青你非常宝贵的分享。那么希望以后啊，什么时候有机会从芝加哥下来，就继续的来上节目啊。
3: 好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幸福满家园》。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我过去几个月研究以斯帖记的时候，发现以斯帖记和福音书存在着奇妙的类比和联系，于是我把这个系列的学习称为以斯帖福音。这是一卷奇妙的福音书，让我们可以纪念自己的出死入生，让我们想到，当神将一切都更新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最终将要来临的大逆转而喜乐。第一，普通女子成为王后。当我刚刚开始查考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打动了我：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居然成了王后，在波斯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国王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给一位平凡的村姑戴上了王后的冠冕。一个来自异乡的孤儿居然成为国王的新娘，这实在是太奇妙了，对吧？以弗所书1:5记着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很难想象，将来有一天，神要抬举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并且在他将要来临的国度里和基督一同作王。提摩太后书2:12，直到永远。启示录22:5。第二，无法挽回的死亡预知。以斯帖福音的第二个类比是和死亡预知相联系的。国王允许邪恶的哈曼颁布一项死亡谕旨，这是一项无法挽回的命令。与此类似，全人类都笼罩在一份无法挽回的死亡谕旨阴影之下。希伯来书9:27写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今天，全人类也同样受到死亡谕旨的审判。这并不是因为你做过什么坏事，不管你作奸犯科还是道德高尚，不管你出自书香门第还是目不识丁，不管你腰缠万贯还是不明一文，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奔向死亡。死气沉沉的目的，在为这项无法挽回的死亡谕旨悄无声息地做着见证。在罗马书6:23，神把这项律法写在了谕旨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只要是堕落的人，就必须死。据我所知，这种死亡的概率是100%。关于死亡谕旨，另一个类比就是犹太人没有丝毫的能力去反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波斯的快马邮政将一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帝国：如果你是犹太人，那么你必须死，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同样的一份死亡谕旨也传遍了全世界，写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那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活人，那么你将必死无疑。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没有人能躲得过。死亡谕旨将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生效。第三，以斯帖的代求。但是后来出现了一道希望之光，以斯帖福音还有另一个类比，就是以斯帖的代求。经过3天的独处，以斯帖突然不请自来，站在国王面前为自己的同胞代求，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自己的民族。我发现很多犹太拉比和学者认为，以斯帖的3天独处和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3天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千百年来，犹太传统的教导是，最终的审判开始3天之后，死去的人会复活。他们的结论是基于对何西阿书6:2的错误解释。何西阿6:2说：“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而恰当的理解应该是，这段经文描述的是将来基督所要面临的死亡与复活。基督在坟墓里三天的时间，经历父神的震怒和审判，不是仅仅冒着生命危险，而是实实在在地付出生命。他现在站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的益处而代求。马丁·路德曾经写过同样的福音类比，他的原话是，经历了十字架的审判之后，在第三天，耶稣基督复活了，确保每一个凭信心触摸十字架形状的权杖的人都能够安然地来到神面前。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吗？天父乐于接受圣子的代求，以及那些借着基督来到他面前的人。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四，关乎生命的永恒预旨。以斯帖福音还有另一个类比，就是关乎生命的预旨。希伯来书7章25节写道，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在前面引用过罗马书6章23节的前半段，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无法挽回的死亡预旨。不过这节经文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后半段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希腊语原文有一个但是。如果你和一个人谈话，真正要紧的是在他说完但是这个词之后，他又说了什么。比如你的老板把你叫进办公室说，你干得非常棒，但是你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你的女朋友说，我确实很喜欢和你在一起，但是你知道他的意思，对吧？这意味着你现在自由了，该干嘛

务，但是，或者你接到医生的电话说，看起来一切都不错，但是这个简单的词简直就是一个分水岭，在他前面说的一大堆话都没用，要紧的是后面的话，对吧？后半部分可以把前半部分全部推翻。圣经上也常有类似的经文，就比如我刚才提到的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神的恩赏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却是永生。中文新译本。这里的"但"确实是个威力巨大的词，对吗？死亡，但永生。死亡预知无法挽回，但是有机会接受关乎生命的预知。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求，死亡预知已经被另一份预知抵消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过死亡预知，它是无可挽回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凭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经历赐生命的预知。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安，就是生命，因为征战已经结束了。在10章的最后一节，莫迪改大权在握。10章第3节的后半段说，他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原文就是莫迪改对他们说"沙龙”，也就是平安的意思。用这样的方式来总结以斯帖和莫迪改的代求是很美妙的，一切都平安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唯独在那些得蒙基督拯救、与神和好的人内心才有平安。这是信徒和神之间的一种平静安稳、和睦相处的状态，并不是持续的陶醉，或者是清早起床之后的那种振奋。我们经常唱的一首赞美诗，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在天上神的宝座前，我要唱一首歌，发出完美的恳求。我有一位大祭司，他的名字就是爱，他永远活着为我代求。我的名字刻在他手心，我的名字写在他心上。我知道，当他站在天堂时，谁也不会勒令我离开，谁也不会勒令我离开。当撒旦试图让我绝望、指控我的时候，我就仰望主，他除去了我一切的罪，因为无罪的救主舍己。"我罪恶的灵魂得以自由，因为公义的神得到满足。我要仰望主，他会赦免我。我要仰望主，他会赦免我。我告诉大家，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的福音工作收入非常大，许多人借着福音得到了真平安。我们教会在许多地方的事工都有好消息传来，有不少人得到救赎，与神和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告诉我，他曾经在纽约的华尔街工作，很有成就，收入颇丰。他的办公室正好对着世贸中心的那个双子星大楼。911那天，他目睹了飞机撞进大楼，以及大楼倒塌的全过程。现场一片狼藉，人们都惊恐万状。这位成功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回到家，和他太太决定卖掉所有的家产，搬到别的地方。他们最终来到了北卡罗来纳州。
内心的属灵需要催促着他们走遍各个教会。

会。去年他们来到这里，我问他，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去别的教会试一试呢？他说，那一次当我来参加早晨的聚会时，感到了平安。于是他们就认真的聆听。过了几个月，在一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个人救主。几周前，他太太也在聚会结束后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几天前，我们的体育事工负责人告诉我，他和另一间教会达成了合作，因为对方也和我们一样热衷于门徒训练。双方组织了几支成年人球队，举办了一次橄榄球比赛，让人觉得我们是在组织黑帮团伙。大部分的队员都和教会没有接触。比赛结束后，有一位队长分享了他的个人见证，并且向大家讲解福音。结果，那天有22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此外，我们这个学期的教会新成员培训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效果非常好。大约30个人计划受洗，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是在这个学期自己决定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几天前，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的来信，这位女士本来打算自杀，她信主，但是过去几年在经济和身体方面濒临崩溃，她经历了22次手术。他唯一的亲人，也就是他的妈妈，最近又去世了，这让他感到万念俱灰，所以决定要自行了断。那天早晨，他起床之后打开收音机，听到了神借着我们的节目带给他的盼望，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决定继续前行，并且不管将来如何，都让神来决定他的人生。弟兄姊妹们，福音救赎生命，也支撑住生命。接下来我还要指出以斯帖记里面与福音相关的另一个属灵真理，第五，关乎拯救的永恒提醒。在9章26节，以斯帖和莫迪改写信决定设立普尔节，作为永远的纪念和庆祝。我们来看9章26到28节，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也就是说，我们要确保不会忘记这一天，让我们修造一座纪念碑，我们要建筑一座纪念馆，纪念神的眷佑和拯救。我们要把这个节日叫做普尔节，普尔就是骰子的意思，就是通过掷骰子的方式来做出决定，中文有时候翻译成乐透，英文的意思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份。诗人大卫也用过相同的词汇，他在16篇第5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也就是说，大卫意识到自己人生的份是和神的眷佑直接相关的，全都在神的手中，甚至骰子的转动也是由神来决定的，不存在所谓的巧合。神按照自己的主权把我们安置在一个位置，让我们做他的代表，我们委身于他，就会经历到最大的喜乐。毫无疑问，普尔节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日子。在这一天，犹太人会聚集在一起诵读以斯帖记。
有一位作家写道，当他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现场气氛就开始变得非常热烈。每次当念到哈曼的名字时，听众就会喝倒彩，吹口哨，拍手跺脚，那场面真的是非常的热烈。最后，我打算用几项重要的真理来结束这个奇妙的书卷。首先，神的眷佑反映出他的恩典，这也是信徒应当牢记的。神的眷佑反映出了他的恩典。我们倾向于记住那些不好的经历、不好的决定和一些糟糕的环境，这类记忆很难磨灭。可是我们应该花时间回顾一些好的事情、正确的决定、好的环境以及神施恩的手，不妨开始写日记，列举出来，并且和其他人分享。我们的仇敌乐于借着过去的失败、错误、失望和不幸来嘲笑我们，让我们的人生陷入黑暗，没有一丝光线。我记得朱摩丘的纪念碑不是建造在莱特兄弟飞行失败的地点，而是位于他们的飞机腾空而起的地方。至于那些不顺利的经历，基本上都已经被淡忘了。在腓立比书三章13到14节，使徒保罗也写过类似的话，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其次，神的眷佑可以从属灵角度被察觉，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神的眷佑可以从属灵的角度能够感受到。以斯帖记最后一章提到了亚哈随鲁王在全国范围内征税，其中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对国王而言，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经文中没有提到哪个人相信了以斯帖和莫迪改的神，宫廷中也没有出现什么属灵的复兴。我们从历史中知道，亚哈随鲁后来依然不断召集各地的佳丽进入后宫，几年之后他就在寝宫被人刺杀而亡。我们所有称呼以斯帖的神为主的人，都要清楚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真理，我们可以照常在世界上生活，一再与神的作为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采取世界上的态度，认为一切事情都是随机发生的，绝不是这样。不管我们有没有看到，每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和决定，每一段艰苦卓绝的人生历程，都是神一直在推动我们朝向他那终极的目标。当以斯帖赢得王后桂冠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还有更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他还不知道神会在最佳时间让他的丈夫离开世界，是为了让亚哈随鲁的儿子继承王位。这位新任的国王和自己的父亲有着相似的经历，他最喜欢的那个大臣名叫尼西米，也是个犹太人。有一天，这位深受信任的官员将会面带愁容地站立在这位王的面前。尼西米记第二章告诉我们，王后坐在王的旁边。在波斯宫廷，这是一个很离奇的做法，因为以斯帖记让我们看到王后并没有坐在王的旁边，这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得出结论，这位王后其实是已故国王的妻子，现任国王的母后以斯帖。所以当尼西米向波斯王发出请求的时候，他显然是受到了这位王后的影响，所以以斯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1年之后，尼西米获准返回耶路撒冷，着手圣城重建的时候。我发现的最后一个原则，正是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提到的，
就是神的眷佑不是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然而最终却是无往而不胜的。神的眷佑不是人眼所能见的，但是最终却必将得胜。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神才是整卷书这个故事的主角，唯独他配得我们的赞美。他的眷佑让我们看到他持守自己的应许，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这是圣经当中不断重复不断强调的主题。正如查尔斯·卫斯理所写的，他说，神的众仆人们，你们的主宣告说要将他奇妙的名传扬到四海，耶稣得胜的名当受尊崇，他的国度大有荣耀，他掌管一切。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路上带领我们学习以斯帖记这卷宝贵的书卷，谢谢你感动你的仆人将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录下来，以至于可以让后世后代的无数的基督徒，无数属你的儿女，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得着鼓励，得着建造，让我们更加明白你是一位怎样信实的神，你有何等大的主权，一切都出于你自己的旨意。无论我们经历什么，这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掌管一切，并且他爱我们，甚至爱到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地步。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何等的蒙福，我们愿意用我们这一生一世来传扬你的美名，愿意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在天上的宝座。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感恩赞美，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世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查考真言。
0: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查考真言，而这最后一段经文有关财德的妇人，所以弟兄们可以不必继续听了，对不对？
1: 当然不对。你在以前的节目里曾经说过，这一位才德的妇人其实是智慧的化身，所以每一个想追求智慧的人都不应该错过这段内容的。
0: 你果然是好记性。你说得很对，在《箴言》这卷书里面提到的有关智慧的特色，都可以在这位才德的妇人身上找到。所以查考这一段话，等于是在帮助我们总复习。还有呢，这段文字在旧约圣经原文希伯来文非常的优美，是一篇字母诗。刘文呢、什么是字母诗？
1: 字母诗就是每一节的头一个字母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母顺序编排下来的。
0: 不错，字母诗比较容易背诵，所以这段有关财德妇人的经文成为希伯来妇女们铭记在心的箴言。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1: 箴言第31章第10节，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0: 到底什么样的妇人可以被称为财德的妇人呢？在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贤惠的妻子。
1: 一想到贤惠的妻子，在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温柔美丽但是也很能干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0: 在一本英文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 A wife of noble character， 意思是这是一位有高尚品德的妻子。
1: 她的头上戴着无形的冠冕呢。
0: 对，这里一开始就给才德的妇人很高的评价，说她远胜过珍珠。珍珠在古代是非常罕有的装饰品，类似今天的钻石那么贵重，所以得到才德的妇人就是得了罕有的宝物了。
1: 箴言第31章第11和12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0: 在古代的社会里，女人没有什么地位，但是才德的妇人却在丈夫的心目当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这里说她的丈夫倚靠她，意思是她是丈夫的好帮手，能够同心造福这个家庭，因为有她，这个家不会缺乏，也不会受亏损。
1: 这段话证明才德的妇人非常有智慧，因为在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第14章第1节写着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0: 是的，这位才德的妇人除了有智慧之外，她也非常的勤劳。接下来的第13节到第27节都在描写她怎么样的勤劳。
1: 箴言第31章第13节，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
0: 这里说他亲自到羊群当中去捡上好的羊毛，又到田里去摘取麻的纤维，来为家人织布做衣服。为什么说他甘心呢？刘文呢？
1: 因为他不怕辛苦，愿意去做本来是属于仆人的粗活。
0: 对，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这种甘心就是爱心的表现，因为有爱就不怕辛苦。
1: 箴言第31章第14节，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0: 古时候靠商船运货，这节经文形容才德的妇人善于经营，能够使家人得到所需要的粮食，就好像是满载货物的商船，使家人没有缺乏。
1: 箴言第31章第15节，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
0: 上一节经文赞美才德的妇人懂得经营，这节经文就赞美他懂得管理。这里说他绝对不睡懒觉，早早的就起来把家人的食物全都准备好了，也把归他管理的女仆人都分配好工作了，让大家可以井然有序地开始一天的生活和工作。
1: 箴言第31章第16节， 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
0: 这节经文描写才德的妇人很会运用钱财，他把赚到的钱拿来买田地和经营葡萄园，换句话说，他是有智慧的管家，不把钱财埋在地里不用，而是善用钱财去谋取更多的利益。
1: 箴言第31章第17节，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背有力。
0: 通常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会束上腰带，这节经文形容才德的女子很健康勤劳，不但做细活，连粗活也有力气做。
1: 箴言第31章第18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
0: 才德的女子知道自己所做的工作很有价值，所以她日夜辛勤的工作。这里说她的灯终夜不灭，意思是她工作到深夜还不罢休。
1: 箴言第31章第19节，她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
0: 如果你看过织布机就知道了，染线杆和纺线车都是属于旧式织布机的一部分，在这里是用来形容才德的妇人亲手织布，非常勤劳。
1: 箴言第31章第20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
0: 这节经文描写才德的妇人对困苦穷乏的人很有怜悯之心，乐意帮助他们，周济他们。
1: 由此可见，才德的妇人并不是唯利是图的女强人，事实上她经营谋利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是为了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是的，谢谢刘文的补充，我们继续查考下面的一节。
1: 箴言第31章第21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
0: 这里所说的朱红衣服可能是双层的衣服，类似我们中国人的棉袄，穿在身上可以御寒，所以才德的女子不怕下雪的天气，因为她已经为全家大小预备好御寒的衣服了。
1: 箴言第31章第22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0: 绣花毯子在有钱的人家庭里是用来挂在墙壁上当作装饰品的，或者是铺在床上显出高贵。细麻和紫色布也是比较高贵的布料，是富贵人家穿的，所以这里意味着才德的妇人亲手把家布置得很高贵，她跟家人也穿得非常的体面。
1: 箴言第31章第23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
0: 城门口在古代的社会里是个公众聚会的地方，有什么重要的案件也都在这里当众审理。本地的长老就是在当地很有名望、很有影响力的民间长官。这里形容说，才德的女子持家有道，使她的丈夫在外面有好名声，可以跟长老平起平坐，被人认识，受人尊敬。
1: 箴言第31章第24节，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0: 前面第22节说到，才德的妇人为自己与家人缝制高贵的细麻布衣服，这里说到她还多做了一些个细麻布的衣裳可以出卖，除此之外她还会做腰带卖给商人。
1: 据我所知，这种腰带不是普通的一块布，而是绣有金银绣花线的，是美丽的装饰品。
0: 对，如果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这是有特别恩赐的妇女才会有这么巧的手工。
1: 箴言第31章第25节，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0: 在这里用衣服来代表一个人外在的表现，才德的妇人有什么外在的表现呢？刘文呢？
1: 她表现出有能力有威仪啊。
0: 这个意思是说她一点都不懦弱，她显得很有力量，也很有威严与气质。这里也说到她对前途很有信心，不会愁眉苦脸的，而是有笑脸的。
1: 箴言第31章第26节，她开口就发智慧， 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0: 这节经文的前半节形容才德的妇人说话很有智慧，后半节所说的仁慈法则在英文圣经是 faithful instruction， 意思是非常的忠实的劝告。
1: 用现代的词汇来说，才德的妇人很会辅导别人，是一个忠诚的协谈者。
0: 不错，如果用使徒保罗的话说，才德的妇人很会说造就人的话，所以他绝对不说东家长李家短这种闲话。
1: 箴言第31章第27节，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0: 观察家务就是很关心家里的每一项需要，及时的供应，不容许有什么差错发生。不吃闲饭就是不会在家里闲懒不做事。好，形容完才德妇人的勤劳之后，接下来写到他所得到的称赞。
1: 箴言第31章第28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
0: 这节经文形容才德的妇人在家里受到全家人的称赞，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的儿女都敬爱他。至于他的丈夫怎么样称赞他呢？答案在下面一节。
1: 箴言第31章第29节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
0: 她的丈夫称赞她说，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不少贤惠的女子，但是她在她丈夫的心目当中却是最珍贵的一个。
1: 换句话说，她是她丈夫独一无二的好妻子。
0: 对，我想这是每一位做妻子的姐妹都盼望得到的称赞。那么怎么使你如愿呢？请留意下面这段话。
1: 箴言第31章第30和31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0: 在这一章箴言结束的地方特别提到，妇女外表的美丽是暂时的，唯有美好的智慧和品德不受年龄的影响。刘文呢，在这里强调这位才德的女子所以会受到称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
1: 主要是因为她敬畏神啊。
0: 对，箴言这卷书从头到尾一再强调的就是敬畏神。正像这卷书的1章7节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个智慧人，而敬畏神就是那个主要的关键。在结束查考箴言这卷书的时候，让我们彼此提醒，要敬畏神，远离恶事，才会成为真正的智慧人。谢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与您的家人。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如果你住的房子你七年不住，七年以后回来，流浪汉住进来，什么人住进来都会的。那个有一个附近的教会，以后我们要搬到他们这个教会去聚会的那个聚会教会，他们自己就有一栋房子住在牧师馆隔壁。那个房子本来是说盖好了是准备接待以后有时候有回来的宣教士的，那么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宣教士住过，所以那房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的。有一天牧师偶然经过，就发现好像里面有人呢，不是鬼哦，不是鬼屋啊，有人啊，住进去一看，原来有流浪汉里面住了好几年了。所以你房子空着没有人住，会有人住的，没有房子住的人很多的，所以那个田地就被人家占了，那个房子也被人家占了，七年不在。那当然也有的圣经学者是说很可能因为他七年不在，所以暂时就充公了啊，所以那个土地被国家暂时征收了或者怎么了。那这边没有详细说是被别人占有了或者被国家占有了，但总而言之他来找王求情，就是说这是我的，应该要还给我啊，所以来求情。那为什么他会来求情而不是他先生呢？因此从这上下文来看，很可能这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丈夫已经死了，否则不会有女人出面去做这种事情的。她为什么要出面？就是因为她丈夫死了。那孩子呢？孩子当然很小，还没有成年，所以她必须来求告这个王。但第四节说，那个时候王刚好跟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在谈话，然后因为这个王是谁呢？如果到后面你就看出来，这个人就是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六节提到的约兰王。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亚哈王已经死了，亚哈王死的时候是以利亚在世的时候，亚哈就死了，亚哈就死了。那么虽然以利沙已做他的门徒，可是亚哈在世的时候是跟以利亚同时的，所以亚哈王已经死了。亚哈王另外一个儿子叫亚哈谢，亚哈谢也死了，因为亚哈谢死的时候就是先知以利亚指着他说的。因为这个亚哈谢呢不是好歹，生了病要去问说这个病好不好，不去问以利亚，去问谁呢？他要去问巴利，迦南人的假神，是半路上就被以利亚拦住了。神告诉我，你要去问巴利嘛，你就非死不可，你下不了床，你死了，死定。所以呢，亚哈谢很气，说谁把我的使者拦住了？他一说穿毛衣的，那时候的毛衣不是今天编织的毛衣，是真正兽毛做的衣服。当时只有一个人穿这个衣服的，就是以利亚。所以亚哈谢很气，他去抓以利亚，两次派了两个将军带50个兵去抓以利亚的时候态度非常的恶劣。以利亚呢虽然年纪老了，脾气终身没有改，他叫做烈火的先知。所以那个两个将军一去说，以利亚，我的王叫你下来，快快给我滚下来。他叫他神人以利亚，神人。他就说，如果我真的是神人，愿神降火烧死你这个不是好歹的东西，我就下来把50个兵连王连那个将军一起烧死。第二个将军又是不是好歹，所以又烧死了50个人加一个将军。第三个将军呢就是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人来了说，神人啦，我不来王杀我头，我来了你烧我，请你都跟我去吧。就神就告诉以利亚说，去吧。以利亚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说，先知有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他就对着以利亚哈谢说，你找我来干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你非死不可的，要我来，我还是那句话，你下不了床，你非死不可。 讲完就走了，亚哈谢就死了。所以那时候伊丽莎还没有登基，亚哈谢死了很年轻，所以呢他没有儿子，因此他的弟弟约兰就做了王，就这个时候是约兰做王的时候。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想约兰做了王，他对伊丽莎，他当然领教过一些事情，因为前面几件事情包括亚兰军队围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先知也这个伊丽莎说问题不大，他会退兵的，果然就退兵了。然后我也说过他曾经跟犹大王跟以东王一起攻打摩押，就在沙漠困着快干渴而死的时候又是一个神迹，有水了。所以他领教过几次伊丽莎的威力，可是有很多伊丽莎的事情他还是不知道，但他很好奇，所以因此就把基哈西找来说，哎，告诉我一些你的师父伊丽莎的故事给我听，就正在讲故事，然后就讲到说，哎，有一次啊，有一个女人一个孩子就死掉了复活了。刚说到这个的时候，苏念的妇人就来了来求情，基哈西马上说就是他，就是他的儿子死而复活的，就是他老了然后还生了一个儿子。因此下面好像问题就很简单了，第六节王就问那个妇人什么事儿，他就告诉他说房子跟土地的事情。王马上就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天，他田地已经有了，七年来所有的出产都还给他。事情就这么搞定，看来轻而易举，也看来非常的巧合，但是圣经上这样记载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巧合，那就是神的恩典，这是预备的。因为如果没有基哈西在讲这个故事有这个背景的话，这个王从来不是什么好人，他没有义务替一个孤儿寡妇伸冤。如果他是真的那么好，任何孤儿寡妇他都伸冤的话那就罢了，他从来不是这样一个人。只是那一天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呢，他说哦这样子啊，小事一桩，因为王要帮他当然是没有问题了，一句话就解决了。就刚好那个时间上是基哈西在跟他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所以其实是表达一个神这个顾念孤儿寡妇，那尤其是这个苏念的妇人，为什么他蒙神这样一个恩典？因为他曾经恩待了一个神的仆人。当年伊丽莎到处奔波走来走去，也就是这么一个苏念的妇人，哎，关心到他，还特别弄到那个房间让他给休息的。那我相信伊丽莎走遍以色列国，恐怕没有第二个人给他盖一个房间给他住吧。他也不会只是苏念的，整个以色列国版图这么大，每天都走路的。这个人关心

有一个人是侍奉神的人，当然我们也知道先知有假先知的，我们也不是说所有奉神的名在侍奉神的人都一定是忠心好好侍奉神的人，但如果是他这边说因着先知的名接待先知，那就是说他因着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名是什么名？不是他的名声，不是他的背景，是因为他是侍奉神的人，这个名字的背后有一个是神的仆人，因此接待神的仆人就等于接待神。耶稣曾在马太福音曾经他提过类似的一件事情，是说你为我的名，为神的名接待过任何一个小子，小子就是无名小卒，就是一个小孩子，可能给他一杯水喝，可能给他一点点小小的帮助，你就是坐在我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不是曾经说过吗？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看我，我干渴的时候你给我水喝。那些人说我什么时候坐在耶稣身上呢？耶稣说你坐在一个小子身上的时候就是坐在我身上，那你没有坐在他身上的话呢，那你就等于拒绝我。那这边所说的是一个无名小卒，假如说一个人是叫做神的仆人的时候，原则是一样，而且是加重，你因个神的名接待一个小子都会有这样的奖赏，何况因着神的名接待一个神的仆人。所以这个书念的妇人在这边所表达的就是他的蒙恩是因为他为了敬畏神所做的这些事情，因此神给他的一个回报，可以这样讲。虽然只是一个很微小的事情，但这个微小的事情上也看出神不但是顾念孤儿寡妇，神所给那些敬畏神的人给他们的赏赐，给他们的恩典是超越以前。所以这个书念的妇人也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他跟以利沙的关系，他对以利沙的敬重，以至于神亲自给他的一个回报。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以利沙没有直接的参与，以利沙自己本身没有直接做什么，但这是神做的。但就算以利沙做了，譬如说医治的那个孩子，以利沙曾经让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一切也是神做的。以利沙不过是神的仆人，以利沙本身没有什么他的功劳，可以说也不是他本身有特别什么功力，完全是神，他们只是神的一个仆人。所以这个属灵的原则仍然是今天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你可以说是比较民主的时代，民主的时代也就是一个思想比较独立的时代。今天对于神的仆人，对于传道人来讲，今天一般的教会，一般的信徒对传道人不会有这样一种所谓格外的尊重，就是普通的尊重。没有错，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是一样侍奉神的，而且所有的人包括传道人也是人，因此是有软弱的，是会犯罪的，观念不一定都对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一个人当他蒙召侍奉神以后，他是属于神的人，所以因此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在神的呼召引导带领之下做的事情，他有某种的权柄，可以这么讲，某种的权柄。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的，可是政府在某种的情况下是神所授权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一般而言，除非非常非常特别，非常非常明显，否则你是应该遵从法律，你是应该顺服政府的。你说如果政府是完美的我当顺服，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完美的政府，不一定要完美的政府你才要顺服，即使不完美都需要顺服，因为那是神所授权的。那这个原则一样在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所谓教会来讲也是有这样一个情况。那当然先知跟今天的传道人是不同的，因为先知是等于说神所独特拣选的，先知正如新约时代的使徒一样，他们跟从今天我们传道人当然是绝对不一样的啊！你不能够今天传道人绝对没有那时候的先知或使徒那种

0: 几乎是绝对的权柄。绝对权柄是因为知道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有圣灵直接的启示，今天传道人没有。但是属灵的原则还是原则，所以耶稣为什么这样说，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呢？他所说的难道是指旧约的先知吗？不是，他所说的是当他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人因着耶稣的名接待这些门徒的，就等于接待了耶稣。不但是耶稣第一世纪的那些门徒，包括2000年来所有教会中奉神的名侍奉神的人，也都是同样在这个原则之下。那人因着神的缘故接待神的仆人，这样的人必得那一个侍奉神的人所得的赏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假如说一个布道家，他真的忠心侍奉神，他侍奉神以至于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一个为他祷告的人，或者为他金钱奉献的人，或者在某些小事情上帮助他的人，他也将会得到他的赏赐的。意思是说，那个侍奉神的人可能结果累累，他将来在神面前得赏赐，这个人只是在金钱上奉献，或者为他祷告而已，或者为他做一点小小的事情而已，这些人会分享那一个神仆人的赏赐。意思原则是一样的，这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对于一些宣教的事情，对宣教师或做什么来做，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种种的原因，我可能不会在第一线去做宣教师，我不会在第一线做有布道家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支持他，因着神的名去接待的意思就是认同，那么你将分享他的赏赐，这意思原则是一样。那第七节开始故事又转到另外一边去，不过还是同一个主轴，就是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在看一件事情。第七节开始是以利沙到了大马色，大马色就大马士革，就今天叙利亚的首府，也是当时亚兰国的首都，叫做大马色。他为什么去不知道，因为大马色是亚兰国的土地，跟以色列国是仇国仇敌，打仗打来打去，他为什么去那边的首都，经常没有交代。总而言之他去了，那刚好那时候亚兰王便哈达患病，有人告诉王说，哎，神人到这里来了。于是便哈达就派了他的手下一个将军叫做哈薛，叫他带礼物去见这个伊丽莎，去问他我这个病能不能好。便哈达这个人呢，在亚兰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王，他大概做王做的时间非常的长，将近40年或超过40年之久。那么在他同个时代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呢，是已经改朝换代，换了3个朝，换了差不多6-7个王。他同个时期有一个王叫巴沙，巴沙的王朝没有多久被他的部将叫做辛利叛变，对，辛利篡了位，巴沙死了。辛利后来又被暗利杀了，暗利是亚哈的爸爸，所以3个朝啊，所以巴沙是一个王朝，一个家族，后来是辛利，这两个很短啊，暗利这个家族很长，暗利从暗利到亚哈，从亚哈到亚哈谢，亚哈谢到约兰，这个时候是约兰王，所以王经过好几个，改3个朝了，可是亚兰国的王没变过，就是便哈达，所以因此。这些王将亚哈做王做了22年，整个22年打仗打来打去都跟便哈达在打的啊，所以亚哈是死在便哈达手下，哈谢也是做了2年的王，中间也打过几次仗，所以便哈达这个人呢做王做很长的时间，所以可见到这个时候便哈达已经很老。你相信如果他20几岁做王开始跟亚哈打来打去的话，他至少也要60-70了，如果他30岁做王都快80了，所以便哈达是很老的。他生了什么病不知道，反正你老了就是会有病，反正他有病，他不知道会不会活，于是叫哈薛去问。那么哈薛就带了一大堆的礼物来，那有趣的就是跟列王记下第一章说的是一个相反的，列王记下第一章不就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生病了吗， 结果呢，亚哈谢生病，不问自己本国的先知以利沙，去问外国的巴利神，就后来被不去问以利亚，以利亚才说你呀、啊，你非死不可。那这个亚兰王呢，他去问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而不去问他自己，他们自己也拜他们自己的神，那就这个是一个另外一种的反讽，表示他对以利沙呢相当的敬畏，他不一定信以利沙所信的神，但是对以利沙是相当的敬畏，因为他领教过他太多次的好几次了，我都在沙漠的事情虽然跟他不直接有关他也领教过，然后也是在撒玛利亚城的事情他也领教过，还有另外之前如果看列王记上有机会你自己回去看的话，有一次就是每次打仗都好像他派兵一去结果计谋就泄露，他还问说谁从我们这边派奸细然后把消息偷出去呢，他的手下人就告诉他说不必有奸细，因为有以利沙，以利沙哈，你卧房你讲的话他都听见了，他气得要死，就抓以利沙，结果派兵去围以利沙的住的房子，然后以利沙的仆人吓死了，以利沙告诉他说问题不大，然后他就祷告求神开他的那个小仆人的眼睛，然后他仆人眼睛一看，哇，火车火马，就是神的天兵天将一大堆，诸此类的故事很多，就后来那一批要去抓以利沙的那些军队被以利沙一口气都带到撒玛利亚首都去了，然后迷迷糊糊的一见景，所以这种事情都是发生在这一位贝哈达的手下，所以他经历太多这个以利沙的神迹了，所以他对以利沙有一种敬畏。那哈薛来问了，以利沙的回答很有意思，第十节他说这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病能好又会死，那什么意思？表示说会死，但死不是病死的。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2: 要读的圣经在路加福音17章5节到10节。今天我们仍然讲信心的专题，我们第一次讲到信心是什么，或者信心等于什么。第二次我们讲到信心不是什么。第三次我们讲到关于信心的4个重点。今天第四次我们讲到信心，我们要讲到如何加增信心。我们先看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使徒向主耶稣祷告，他们祷告什么？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既然使徒求主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就证明使徒发现自己的信心不够。如果信心很够，信心很充足，就用不着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我们读到四福音，使徒常常发现自己信心不够，起码我们在字句的记载里面呢，很清楚看见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3次责备使徒的小信。第一次，使徒跟主耶稣一同坐船渡海，走到中途忽然起了暴风，暴风引起波浪，波浪打进船里。那么使徒忽然遇见这样的危险，本来是用自己的力量啊，把船里的水舀出去，但是慢慢发现了打进来的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人力把水舀出去抵不上打进来的水。慢慢他们就发现了船快要沉下去了，快船一沉下去他们就淹死了。这个时候就紧张，就发现自己靠自己不能拯救，就在船上找耶稣，就发现主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而且睡着了。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以后啊，就说你们是小信的人。这是一次小信。这一次小信呢，是忽然发生的危险，门徒小信，这个信心小到不能够应付问题。第二次也是使徒跟主耶稣一同坐船，开船以后门徒去检查行李，发现吃的东西忘记带，只有一个饼，除了一个饼以外再没有带任何的食物。这一次的开船恐怕行程比较长，所以门徒就为了忘记带食物啊，就忧虑重重，就议论纷纷。主耶稣就问他，你们议论什么？你们忧虑什么？原来发现了他们忘记了带食物，只有一个饼，再没有吃的。耶稣就说，你们小心，5饼2鱼的故事啊，刚刚才过去，你们怎么就忘记了呢？这是第二次主耶稣责备使徒小信。 第二次是代表什么？代表基督徒先世生活里面有缺乏，就发现了我对主耶稣的信心呢，小到不能够应付问题。第三次，一个做爸爸的，把他被鬼附着的儿子带到使徒面前，使徒就去赶鬼，赶来赶去啊，赶不出去。这个做爸爸的不灰心，又把儿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一句话，鬼就出去了。鬼一出去，儿子就恢复正常。在这件事后，圣经说，使徒悄悄地问耶稣，为什么要悄悄地问呢？不大好意思。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在有的地方，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祷告赶不出去，但是在另外有的地方，门徒问，为什么我们把鬼赶不出去？主耶稣说，因为你们小心。这是第三次责备门徒小心，这一次是代表疏领工作的困难，在神的工作上失败。那么我们基督徒就发现了，我的信心不够，我是一个小心的人。弟兄姊妹，当时的使徒是这样，你我今天仍然如此。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上啊，没有缺乏，我们不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多大多小，等到现实生活上真有缺乏，儿女要上学了，学费不够，家里的食物快吃完了，但是没有现款买新的食物，有人生病必须在医院里面了，但是医药费在哪里不知道，或者我们应该回大陆回台湾去探亲，必须要去，但是旅费没有。像这样的现实生活实实在在的，真的是有缺乏，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小心，我们的信心很小，不能够靠着信心去依靠主解决现实生活的缺乏。当我们每天从早到晚，从礼拜天一直到礼拜六，都是这样平平稳稳的过去，我们也不太会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多小。等到突然发生有危险了，或者是车祸，或者家人医生说得了癌症了，或者是失火房子烧了，或者有另外的什么危险，这个危险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是突然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小心。好像说什么时候我们坐飞机，在飞机上吃过喝过，杂志翻一翻就有一点疲倦，我们就打算闭着眼睛打一个盹，小睡片刻，突然发现了空难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应该祷告求告主，但是信心不够。飞机就是这样直线的朝下面冲下去，不断的颠簸，我们都从椅子里摔出来了。到那个刹那之间，我们发现祷告都祷告不下去了，因为好像外在的这个危险啊，我里面的信心呢，老早都没有了。我们就发现我小心。有时候我们做主的工遭遇到困难，有时候教会有是非，有人有反对，反对的很厉害，哎呀，我们说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 在疏领工作上啊遭遇困难，或者在疏领工作上有明显的失败。假如说礼拜天我们慢慢差不多有120-130个人聚会，教会突然闹是非，一大半都走了，主日聚会只剩下20-30个人，这个是非还不停止，最后只剩下知识门了，到最后知识都走了，牧师来只有牧师娘坐在下面，最后牧师娘都不来了。哎呦，这个时候说完了，没有办法了。虽然凭着信心呢，纵然失败了，可以重新再起来，但是我们就发现了，信不下去了。我到这种地步还做什么呢？那么做牧师可能就餐馆打工了，可能就是Farmers Market 去搬菜了。如果以后你们看见陈牧师，你就叫陈先生啊，不要叫陈牧师，因为失败了，信心再起不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夸口，我们没有危险，没有失败，没有缺乏，我们不知道我里面的信心有多大多小。当这些事情有了，我们才发现了我们小信。所谓小信啊，并不等于不信。如果这个人根本对主耶稣不信，他根本就没有信心。小信啊，是有信心，但是信心很少很少，很小很小，小到什么地步？主耶稣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们做使徒的，你们的信心哪怕小到一粒芥菜种，你都可以对这个桑树说。”你爬起根来栽在海里，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但是你的信心呢，哪怕是小到像一粒芥菜种，你都可以做这种超然的事情。跟这棵桑树说，你爬起来，你栽在海里。你的信心可以爬树。在另外的地方，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哪怕小到像一粒芥菜种，你对这棵山说，你挪开此地，山都会挪开。小到一粒芥菜种啊的信心可以挪山。我们今天不能拔树，不能够挪山，而且生活上的一点缺乏，现实生活上突然来的一点危险，教会里面疏领工作有一点点失败，有一点点反抗，有一点点困难，我们的信心就应付不了，就证明你我今天的信心小到跟当时的使徒一样，连一粒芥菜种那么大都没有。你我今天的小信呢，小到比一粒芥菜种还小。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人亲眼看见过芥菜种有多小？大概在20多年前，我读圣经常常读到圣经讲到芥菜种，而且都是说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我就想在台湾找一粒芥菜种，应该是可以找到，问题我认识的朋友，认识的弟兄姊妹，没有人是种田的，很多人也没有看见过芥菜，都吃过，但是不知道芥菜种有多大多小。直到有一天我在礼拜堂去翻那个外国寄回台湾的用过的圣诞卡，是给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看的，20多年以前了，在台湾的小朋友很看重这一个，恐怕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信耶稣啊，刚刚去礼拜堂就是为了要拿那一个用过的外国卡片，印得很美，有的故事很有趣，所以我就到一大堆的外国教会送给台湾那种用过的圣诞卡里面去翻， 就翻到有一张圣诞卡，上面用胶水粘了一个很精致很漂亮的小小的玻璃瓶，我就好奇心，我就把它来看，那个圣诞卡是以色列制作的，那个瓶子里面装的什么，就是装的芥菜种。我就第一次看见芥菜种，一粒芥菜种的种子有多大多小，很像一粒芝麻差不多，就是那么小。你看，如果以我今天跟当时的使徒，我们的小信啊，哪怕小到像一粒芥菜种，能够爬树，能够依山，我们今天不能，就证明我们的信心呢，小到还不及一粒芥菜种，比一粒芥菜种还要小，比一粒芝麻还要小。这是第一。第二，当使徒多次发现自己小信，他们就带着一个迫切的心到主面前来求，这是说解决问题找对了，因为信心不够，只有求主耶稣，他们就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们有一个迫切的心。但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使徒带着迫切的心到主面前祷告，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很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亡故左右而言他。耶稣没有说我现在加增你们的信心，我如何加增你们的信心，我加增你们的信心加增多少，一个字都不讲。使徒带着迫切的心祷告，祷告完以后啊，主耶稣就讲一个遇到故事，这个遇到故事就讲到仆人怎么服侍主人，从来没有讲到加增信心。是不是主耶稣真的亡故左右而言他，他没有办法加增信心，他就不正面回答，分散门徒的注意力？当然不是，因为主耶稣把这个仆人服侍主人的遇到故事讲完了，你听见，你仔细去想，仔细去分析，原来信心加增的道路就在这个遇到故事里。你读到整本圣经哦，你会发现了，神在人身上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许许多多的事哦，你把它收集起来，把它分类，可以分成两大类。哪两大类呢？第一大类啊，神在人身上做的事情是神迹。什么是神迹呢？神自己做，人可以一个指头都不动，有时候只要你用信心接受，你就在神迹里蒙恩，就在神迹里有份。如果我们去读到五饼二鱼的故事啊，那是圣经里面记载在一个神迹里面啊，蒙恩人数最多的，男人就有5000多，加上妇女小孩，五饼二鱼的神迹恐怕有上万的人蒙恩，但是中间绝大多数的人连信心都没有，他仍然在这个神迹里面有份，在这个神迹里蒙恩。所以神迹啊，是神自己做的，人顶多有信心接受，有时候信心都用不着，你就坐在那里，神迹就临到你。这是第一大类的事。第二大类的事啊，不是神迹，是道路。你读到整本圣经，神对第一个人下的第一个命令啊，是道路。他对亚当说，伊甸园中果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是道路，把好的路坏的路给你指出来，把两条路不同的结局给你指出来，至于你走不走，你走哪一条路，当你的自由意志自己做决定，这叫做道路。门徒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我们要注意，主耶稣没有用神迹，没有说你们通通跪下，一个一个的按手，手一按，门徒就发现了里面的信心呢、突飞猛涨。耶稣说回去吧，走到半路啊，信心涨到爆出来了，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做。他是指出一条路，你们走这条路，你的信心就增加；你不走这条路，你的信心永远不增加。什么路？仆人服侍主人的路。我们说，今天地上有形的教会，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若干年以前信主，信心有多大？若干年以后的今天，信心照样大。他的信心没有增长，为什么？因为他信耶稣以后，他没有站在仆人的地位，把主耶稣当作主人服侍他，他没有走主人服侍仆人服侍主人的路，所以他的信心从前怎样小，今天照样小。如果他始终不走这条路，他将来一样的小，因为他没有走这条道路。你读到整本圣经，凡是基本的事、重要的事、高贵的事、影响我们一生的事，都是道路，没有神迹。而人的老亚当的天性呢，是好奇心很重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看了神迹比道路重要，错了，这不是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是道路比神迹重要。信耶稣得救是道路，圣经只告诉你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至于你信不信，要你自己去走。不但得救是一条道路啊，得赏赐也是一条道路。爱主、愿意为主付代价的，将来有赏赐；单信主不爱主、为主从不付代价的，将来没有赏赐。让我们的自由意志自己去见选，自己去做决定。所以今天教会里大多数弟兄姊妹信心永远都不增加，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啊，地位就站错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没有说我在神跟主的面前是他的仆人，我要服侍他，我要走仆人服侍主人的路，所以我们的信心不增加。大概也在20多年前，傅士之博士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一个会议里面演讲，正在演讲，心脏病突发，倒在地上啊，就死了。他本来有心脏病，死以后，很长的时间，报纸每天都提到傅士之博士的很多事情。有一天的新闻，就有一个演讲的姊妹啊，对新闻记者说，傅士之博士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那么这个消息一报道以后啊，社会跟教会啊，就议论纷纷，因为这一位学者明显说他是无神论者，他说宗教都是人的感情作用、心理作用，研究学术的人要冷静客观， 如果我信了宗教啊，就把研究学问的这个立场就失掉了，他是无神的。但是这位老姊妹就公开说他是得救的基督徒。有人在教会里就去问这位年长的姊妹，你凭什么说我俯视之先生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说因为他生病，我们送他一本圣经，他曾经读过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这样的话，凡读这个书上话的都是有福的，他是得救的。他说这种解释圣经呢、啊、很牵强，但是这个老姊妹就是这样说。再经过一段时间，教会的一些人又去问这个老姊妹啊，你那种说法很牵强，他明说他不信任何宗教都不信，他仅仅读个启示录，你就应用启示录里面说凡读在书上画的都是有福的，他是得救的，你说这个话你的动机在哪里？这个时候这个年长的姊妹才说他的动机。他说你看，我信主几十年，从大陆到台湾，教会里面的人呢、啊，都是一些没有学问的，没有声望的，都是一些啊非知识分子。如果我这样说，俯视之先生是得救的基督徒，能够给主耶稣有更大的面子，因为俯先生都是基督徒，给耶稣有面子，给教会增加一点光彩。你看，这种说法是代表很多人心里面呢、啊，都有这样的意念。就包括因我信耶稣的人呢、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知道圣经说我们信主以后是神的儿女，但是也是主耶稣的仆人。我们可能有一点成就，有一点钱财，有一点声望，有一点地位，有一点学位，我们总认为我信了耶稣啊，给耶稣的面子，他就得迁就我，因为我算社会上啊一个相当有成就的人。错了，我们都是站在罪人的立场接受救恩，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从来不看我们的地位怎样，从来不看我们的经济情况怎样，从来不看我们在社会上成就有多少，不看这些，是神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我们是站在罪人的立场蒙恩得救，得救以后啊，你是站在仆人的地位服侍主耶稣，不是给他面子，他不要这个面子，乃是他给你的面子啊，应该站在仆人的地位啊，服侍主耶稣，走这一个信心增长的道路。这是第二。第三，我们认清我们是仆人，我们在神跟主的面前呢、啊，不但是儿女，也是仆人。我们要站在仆人的地位，要服侍主耶稣。一个做仆人的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他要有仆人的性情。大陆政权改变，很多人就逃到香港。我有一个世交也从四川逃到香港，他在四川算是一个大地主，享受惯了，真是所谓啊，什么茶来伸手，饭来张口，饮喝茶吃饭都是仆人服侍的，他只是把嘴张开就是了。到了香港以后，钱财没有带出来，又不懂广东话，又不懂英文，那怎么办呢？还算他运气很好，一个长辈介绍他到一个照相馆里面了、啊，去做了个工友，他就去了。他是大少爷出身的，而那个工友不但要收拾照相馆的清洁，还要服侍老板伙计吃午饭。他有一天 正在服侍，给这个装饭，给那个装饭，慢慢他就忘了他是仆人，他可能在幻想，在做白日梦，他想到他还是家里的少爷，他自己也装一碗饭，就坐在老板的旁边，大家都觉得很吃惊，他是在旁边服侍的，他怎么装一碗饭就坐在老板的旁边，老板的旁边是经理坐的，他忘记了，而且看见大家都不开动吃饭了，他说不要客气哦，还要上班哦，大家吃哦，菜不好请原谅，他忘了，就闹个这样的笑话，因为他里面外面是仆人了，他里面的心不能适应，他没有仆人的性情，所以做仆人的必须要有仆人的心，要有仆人的性情。仆人应该有什么性情？如果你根据新约啊，有很多很多仆人的性情，我们下面呢，只讲仆人应该有的四个重点的性情。第一，仆人应该对主人要忠心，这个忠心是整本圣经里面啊所强调的，神要我们服侍他，做他的仆人，让我们做忠心有善良的仆人，神要求我们的忠心要到什么程度，要至死忠心，这个至死忠心呢，不但说到时间是持久的一直到死，也说到我们忠心是经得起考验的，是经得起打击的，虽然面临到死亡，我对神的心都不变。你看因我身临其境这个幕后的时代啊，慢慢的关于道德这些事情人就不讲了，因为人说这些都是很抽象的很玄虚的观念，不要讲这些，那么忠心更不讲了，不但不讲了，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敢要求对方要对我忠心，都不敢，上司不大敢要求对方向我忠心，夫妻之间慢慢在某后时代都不大敢要求对方向我忠心，因为这个时代不断在变，在变的里面了，世俗的观念说这些变呢是在进步，在进步里面呢就不要定一个一定的标准，政党不能要求我忠心，因为你政党很多理论会落后，我何必向一个注定落后的一些理论中心呢，在学术上更说不上中心，因为常常新的发现把从前的否定了，你对那个错误的中心，那个中心有什么用呢，就连感情都不大要求对方中心，因为所谓新道的观啊，你喜欢的你愿意做的就是道德，你就可以做，所以在幕后时代这个忠心是一个高调了，没人讲了，连领袖都不大敢跟部下说你们要对我忠心，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社会的，这是世俗的，在神的面前他永远要我们向他忠心，有一个良善不变的心，我们信他永远信，我们爱他永远爱他，我们对他有盼望永远都有盼望，我们对他有一个奉献的心永远都是奉献的，神要我们对他有忠心，假定一个仆人很有技巧很会做事，但是对主人没有忠心，主人只有怕他不会重用他，然后仆人应该有的 第二个重点性的这一个仆人的心，应该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他有多大的学问，主人的很多事情非靠他就做不好，他就不能骄傲。因为究竟他的地位啊，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他应该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假定一个仆人很会做事，很讨主人的喜欢，但是很骄傲，主仆之间不大可能有正常关系。我都讲过，30多年前我的父亲在香港，当时一个月用80块钱的港币可以请到一个女佣人。在香港，很多广东籍的妇女终身不结婚，她们一辈子就是在别人家里做女佣人。你要请她，你要看她有多大的本事，决定她应该得多少的工资。大概最笨的哦，仅仅会烧饭，而且烧的菜味道很怪，但是你可以廉价雇佣她。我们请的这一个80块钱的港币啊，不但能够烧很精致的、很味美的广东家庭式的菜，还会洗衬衫。洗了衬衫以后，跟用烫斗烫了以后，跟洗浆店洗的一样的，不但很干净、很挺，还有一个那个药水的香味。而且他还有一个本事，整套西装都可以洗。所以当时是30多年前是80块。还有一些啊，还可以跟主人接电话用英文回答的，还有可以跟主人开车的啊，还有可以跟主人跑银行跑邮政局的，那么这样的工资就更高。我们家里请这一个不会做这些，但是烧的饭很好，但是他最喜欢用猪肝烧菜。虽然烧得好，常常吃猪肝嘛，就吃腻了。有一天我的爸爸就跟他说，你能不能这个礼拜不买猪肝，你买一点鱼好不好？这样一说，这个女佣人大发脾气，我不吃鱼，我也闻见鱼腥味道我就吐，我喜欢吃猪肝，我明天还是买猪肝，你要吃鱼你自己去买，你要烧你自己去烧。我亲眼看见啊，想不到他脾气那么大，那么所以就把它吃掉了。单用这一种技术来看啊，不应该吃掉，他烧的饭烧的菜很好，但是骄傲，他要吃他喜欢的。

他要抵挡骄傲的人，所以仆人应该永远谦卑。然后第三，仆人的心，仆人的性情应该要殷勤。什么叫殷勤呢？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分内应该做的，我只要知道这是我分内应该做的，我就自动自发甘心乐意去把它做了，而且尽可能隐藏的做，不要公开，除非是不得已啊，我应该奉献这笔钱，我就不具名把它奉献了，我应该摆圣经，我就把它摆了，我应该收诗本，我就自动自发甘心乐意的收了。我们做这些事情是自动自发的，不一定每一次都要知识会召集人、要牧师、要长老来推动，不推不动，那个不叫殷勤。好像聚会啊，是我们分内应该有的。领会的郑弟兄领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是我的分内应该有的。除非我生病，除非我真有事，我们要尽可能参加教会聚会，这就叫做殷勤。不要说他不打电话我不来，他不叫我我不来，他叫我我就来，这样就不叫殷勤。如果我们很有本事，做的事情都是做得很好，但是不勤不做，就不够殷勤，就不像一个仆人，就不像一个主所喜悦的仆人。不管我们今天工作多忙，如果我知道这一部分的事工是我的本分，我就自动自发甘心乐意，尽可能行在暗中，我就把它做了。做的时候不要一面做啊，一面口里心里发怨言，不要一面去摆圣经，一面说一百多人谁都不摆，我来摆，他们的手都会生疮，不要这样。如果这样就不要做，真的不要做。但是要有殷勤的心，这是第三。第四种仆人应该有的性情，应该有的心态，他要有一个血气的心。你看在社会上的学问啊，都是学不完，学到老学不了，何况在神面前书人的事情更学不完的，学到死都学不了的。所以在教会里啊，是应该有学习功课的仆人。在教会里什么时候有专家有权威，什么时候教会就有是非，教会就有结党纷争。弟兄姊妹，我们不敢说我是讲道专家，我是祷告专家，我是圣灵充满的权威，我们不敢说，我们知道的太少，我们能够做的太肤浅，稍稍有深度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你读到这样的实在的报道，若干年前某地牧师到加拿大一个大礼拜堂去开布道会，这个大礼拜堂对面有个小礼拜堂，某地牧师这边的布道会啊，用很大的字写的广告，某地牧师布道大会，但是对面那个很小的礼拜堂也写很大的广告，某某弟兄陪领聚会。哎，某地牧师就好奇心，这个小礼拜堂这个弟兄怎么敢跟我有名的某地场对台，我在这里开布道会，他在对面开陪领会，你就是要陪领，等我的布道会过了你再陪领，就等于什么时候
我知道。

0: 格里汉博士要在什么地方开布道会，我就请懂英文的弟兄给我写个广告，我就在对面开个陈忠明布道会，那个不是班门弄斧吗？谁来听你？但是鲁丁牧师就看了个小礼拜堂，每个礼拜都坐满，他们布道会完了，小礼拜堂还没有完。他有一天就带着好奇心就走过去，就问中间一位弟兄啊，那个讲道的多少岁？20多岁。他讲什么？讲约翰福音3:16，讲了多久？讲了一个礼拜。还可以讲多久？他说如果有时间会讲一个月。鲁丁牧师就发现了不简单，20多岁一个弟兄讲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以讲一个月，不简单。如果这节圣经叫我讲，讲一次就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我是查经专家，我是生命专家，我是祷告权威，不敢这样说。我们都是在学习，我知道一点不够，我会做一点太少，一辈子都要学功课，要更深，进入更深，不要自满。一个自满的人没有什么好学习的，他只有教导别人，他不会学什么。所以教会里面呢，避免有权威，避免有专家，哪一节圣经只有这样解释，除了这样解释不能有另外的解释。我们如果要强调什么真理，除非圣经很清楚地讲，多数弟兄姊妹都同意这样解释是对的，是正确的，否则不要乱讲，不要标新立异讲一些欺骗的道理自己与权威专家自居，否则这个教会会有是非，会有分流。我们都要谦卑，我知道的不一定对，我的解释不一定是真正正确，我们还要多多的学习，这是仆人的心。第四，但有了心还不够，要实实在在做仆人所做的事。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仆人做什么事，圣经告诉我们仆人做3件事情。第一，到外面去耕地。这个耕地啊，究竟做什么？难道基督徒都要去农场里面去挖地吗？都要去做农人吗？不是，这个耕地啊，是代表开发人的心。因为身临其境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开发的时代，开发到什么地步？把生态的平衡破坏了。开发到什么地步？人心对开发反感。我们读到包装杂志的报道，若干年前加州一个有名的大学要在一个小的汤里面去设分校。用人的观念看啊，这个有名的大学在那个落后的小的城去设一个分校，这个小的城呢、慢慢就开发了很多人就去，商业就繁荣。但是这个小的城开会以后啊，拒绝这个有名的大学去设立分校。在美国听说这是第一次的反开发，因为开发不但破坏生态的平衡，也把当地朴素的那种风气破坏了，就带来暴力，带来色情，带来拜金主义。但是英国身临其境，这个时代是个开发的时代。但是很矛盾，人的开发都在人生以外，人里面的心没有开发。 所以就造成外面文明，里面野蛮。而外面呢很精致，里面很粗糙；外面很方便呢，里面充满空虚；外面越来越光明，里面呢越来越黑暗。为什么？因为人枢纽真正应该开发的是人的心，人心充满了罪，人心充满了原始，充满兽性，充满蛮荒。你在外面开发谁本注目，并不是说外面的开发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人心要开发。人心怎么开发？根据真本圣经，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人心没有办法开发。只有这个人相信耶稣，相信他钉十字架担当过的罪，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人的罪得到赦免，神给他新的生命，给他新的心，这个人的心就开发了。所以仆人要到外面去耕地啊，就说我们要做仆人所做的事，第一件事要领人归主，要劝人信耶稣。我想简单明确的福音弟兄姊妹都会讲，就算你不会讲，你仍然可以做耕地的工作，仍然可以做开发人心的工作。你说我真的不会讲，你可以邀请未信的家人亲戚朋友参加聚会，因为聚会都要讲道。罗马书第四章说信耶稣是从听道来的，你邀请他来的聚会，他就能够听见神的话，能够信耶稣，心就得到开发。仆人做的第二件事情，还要在外面去放羊，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去做牧人。这个放羊就是说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就是放羊。在有名的诗篇23篇说，牧羊的人把羊群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息的身边，在青草地羊就吃草吃饱，在可安息的水边羊就喝水，里面就不干燥。在新约就很清楚给我们点名，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把人朝基督面前带啊，就是放羊。你说怎么去带呢？在很多具体事上总是叫人到主面前求告主，就是带。好像如果有人有年轻弟兄姊妹说，我在婚姻的对象上很受苦恼，找不到适合对象。如果我们这样说啊，假定对方是个弟兄，你把脸上装一层钢板到处去乱碰吧，他说没有碰钉子没有面子，怎么样？没有面子再把钢板加深了，怕什么只要把脸皮拉厚，你一定会追到。这样就不叫放羊，这样叫做杀羊，叫做害羊。他说我在婚姻的事上很苦恼，我说你靠主，求告主，我们一同祷告求告主。如果有人说我在美国找工作找了好久，找不到一个稳定适合的工作，我们说不择手段嘛，到处去乱搞嘛，你总有一天会出头嘛。那些成功的人都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样是杀羊，我们说你祷告，你靠主，必要的时候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为你祷告，这就叫做放羊。总是利用他的事情把他朝主面前带，就叫做放羊。我想这一个不是什么传道长老包办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做。你在什么地方遇见一些中国同胞我刚刚来不会开车话语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 我该怎么办？我们说你信主，你来信主。主是台湾的主，是大陆的主，也是美国的主。假定将来人真能够移民到月球，主耶稣也是月球的主，我们靠他什么地方他都能够帮助我们。总是把人朝基督面前带，就是放羊。第三件事情，仆人出了耕地，出了放羊，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了，回到家里还要给主人预备晚饭，晚饭做好了还要伺候主人吃，主人吃饱了，主人离开餐桌了，仆人去吃主人所剩下的。这一个永书人的意思是解释什么？我们应该为主耶稣有所预备，这个预备能够满足主的心，主的心满足了，我的心就满足了。弟兄姊妹，你们可能会同意跟我这样的一种矛盾。我们常常去跟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说你要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你里面有满足，你里面有平安；你不信耶稣，你里面有愁苦，你里面感觉很虚空。这个话对不对？100%的对。假定对方问我，你不是基督徒吗？我不是认识你多年吗？你不是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吗？你今天心里有不有喜乐，有不有满足？我们就不敢回答，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喜乐，我们里面没有满足。想到过去很多的抱怨，想到将来很多的恐惧战惊，看见今天很多的不满，哪里有喜乐，哪里有满足？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没有满足？因为我们没有跟主耶稣预备晚饭，没有伺候他吃晚饭，让他的心满足。他对我来说，他的心是虚空的，我就是虚空的。他吃饱了，我就跟着吃饱。可以举很多实际的例子。假定我们被圣灵感动，要在金钱的事上有一笔奉献，要在教会建堂的事上有一笔数字比较大的奉献，有这个意念以后跟着就有第二个意念，说算了，不要感情做事，冷静一点，教会哪高薪的，银行存款比你多的多的是，你算什么？假定圣灵感动我们奉献500元，那么第二个声音说象征性的奉献5块钱就够了。第三个声音说5块钱都是傻瓜，5块钱可以看上中国电影，还可以吃个汉堡哥，奉献5毛钱就算了。如果你就不奉献了，你里面呢很虚空。如果你就顺服圣灵的感动，你就把支票一洗，你就把支票放在信封里，你就走到礼拜堂，你就走进奉献箱，走到奉献箱里面还有挣扎，是不是真的奉献下去？假定你就把手一松，装支票的信封就掉在奉献箱，掉下去就算数喽，不能说我后悔了，打开给我找出来，好像教会还没有这样的事。你有这样的事，别人就看你小孩子不成熟。那么你一奉献下去，你的银行存款就少掉500，你的心有满足。这是我们在很多事上都有个单独过人的亲身经验。为什么你的钱拿出去，你里面反而满足？你的钱不拿出去，你里面反而虚空。因为钱不拿出去，主对你失望，你里面就虚空。你的金钱奉献拿出去了，主对你满足，你把晚饭预备伺候他吃饱了，他满足你就满足了。 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上啊实实在在的事情，一点都不抽象，一点都不高调，这是仆人做的。常常要满足主的心，好让他满足我就满足，我让他感觉到对我有失望，我里面了就充满了虚空感，没有满足感，也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所以我们应该站在仆人的地位，每一天终身都把主耶稣当作主人服侍他，这样一点一点的做好，到了最后，你看仆人做完了，在第九节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事我们应分做的。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所谓客气话、客套话，不是，真的是这样。仆人把主人所吩咐的都做完了，他说我们本来是无用的仆人，不是客套话，客观事实真的这样。他们真发现自己是无用的，虽然无用啊，但是主人所吩咐的都做完了，而且都做得很好。这就是从无用到有用，这个中间转变的过程就是信心增长的。弟兄姊妹嘉宾，我们用世俗的眼光看啊，我上三个礼拜都讲过，你要在美国成立一个华人教会，要维持一定数字的人聚会，不单是聚会，中间有人慢慢信耶稣真正得救，我们人真的做不到的。因为人从台湾、从大陆、从东南亚一个中国同胞来美国，不是诚心来美国信耶稣的，他是来美国念书的，来美国做生意的，来美国来发展他的抱负的。我们说要劝他来美国信耶稣，我们真是误用的人，没有用的。但是很多真的来了，真的信了，神也是借着我们做的。这中间是什么？信心，信心的增长。不但要这样做，慢慢我们还要买一个礼拜堂。哪一个人从大陆、从东南亚、从台湾来，带了几十万美金、几万美金、几千美金，是说我要在美国去奉献一部分买个华人教会，从来没有。但是他来了，他信主了，他参加教会了，知道教会要建堂需要经费，他就有一部分奉献。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因为我都有这种经验啊，要劝人开车送你一趟还不是太难，要劝人帮你去银行、邮政局看医生给你翻译不太容易，也不是太难。究竟要劝人挖腰包把钱拿出来，那个很难了，我们难道简直想都不能够想。要叫他拿几十元、几百元，有的建堂奉献几千元，简直不可能。可以说你拿一个手枪对着他，你不奉献开枪，你开好了吗？钱比命还要紧，我死了算什么？你真的打死他都不奉献的，但是你不必打他，他就拿出来了。我们本来是无用的，主人吩咐的我们都在做，慢慢都做完了，这中间就是信心增长的结果。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都站在仆人的地位，烧饭为主烧的，上班为主上的，念书为主念的，赚钱为主赚的，真的是这样，修甲为主修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基本上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从生到死， 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除了打麻将以外，都是为主做的。我们是仆人，我们服侍他，慢慢你的信心呢，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增长了。
1: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首先我们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在马太福音19章26节，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做一个好人好事就可以得永生吗？不能的。那从小就去教会又熟悉圣经的可以得救吗？也不见得。这是耶稣对当时富有的少年官所做的答复。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章8节9节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世人眼中的好人坏人，在神的光中都是罪人，都需要主的宝血来洁净。那么圣经为什么说财主进天国很难呢？耶稣并不反对基督徒致富，只要是谨慎，免得财富变成我们的神，成为永生的绊脚石。主忠告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若是进神的国那么不容易，那谁可以进去呢？就是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凡事都能做。感谢神，因你不仅让我看到靠自己的努力不能得救，也让我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求你教导我如何专心仰赖你，不可靠自己的小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你。我相信你的引导是最完美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上帝的杰作，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转眼就成为过去。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唯有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靠主喜乐，乃是保罗处世为人的诀窍。他曾经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下面这首歌曲也帮助我们一起来靠主喜乐。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星系红移。约伯记38章31节说，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申星的带吗？多数现代天文学家认为，宇宙起源于大爆炸，然后不断膨胀，宇宙就像含有葡萄干的面团发酵变大的时候，葡萄干之间的距离也会增加，大爆炸后各个星系之间的距离也不断增加。他们根据星系移动的速度计算所有星系回到原点需要的时间，并推算出宇宙有138亿岁。但要记住，这只是一种设想。天文学家又说，光谱红移现象证实了宇宙爆炸论。如果一颗星星发出的光随着宇宙的膨胀而需要更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它的光谱就会向红色偏移。相信大爆炸理论的科学家断定，由于红移现象越来越明显，各个星系正以越来越高的速度远离我们，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这就有点奇怪了，一颗手榴弹爆炸的那一刻，四散的弹片速度是最快的，然后就慢慢减速了。宇宙如果真是爆炸产生的，越往后怎么会越快四散呢？另外，有科学家提出，出现红移现象的原因是万有引力的存在和光速的减慢。加拿大天文学家塔图姆的研究发现，如果星系高速向地球靠拢及旋转，也会引起红移现象。前苏联放射物理研究所认为，光速曾经比现在的快100万倍。红移现象是光速减慢引起的，他们都认为宇宙正在缩小而不是膨胀。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其实极其有限，而科学理论有很多今天成立明天又被推翻了。我们在造物主面前需要谦卑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浩瀚的宇宙是你智慧的果实，充满了奥秘，求你启迪我，让我将信心的根稳扎于你的话语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与你分享约翰一书的5:13，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是雅歌八章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一次我在一个祷告会中学到了一课非常有益的功课。有一位弟兄，他起来祷告，求神赐各样的祝福给我们，正如你我所做的。他也为着已经得到的感谢神，也正如你我所感谢的。但是当他结束的时候，他加上了一个奇异的请求。他说：哦，主啊，撑住我们。是的，主啊，在我们所靠的每一边撑住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可依靠的呢？这位弟兄用一个新的方法把我们所依靠的描写清楚了，他对我们所依靠的主有了新的亮光，而且他也把这个亮光介绍给了我们。亲爱的朋友，主是时时在信徒旁边的，他随时都能张开他仁爱的双臂来撑住软弱的信徒。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这段灵修经文告诉我们，神仁爱的双臂能撑住我们的软弱，在主的护卫中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亲爱的朋友，当你安居在主的怀中，你还有什么不能放下？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安居主怀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杜恩。说起这首诗歌的创作，甚至有一点戏剧性。在1868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杜恩去芬尼·克罗斯比的家，告诉他他要赶搭40分钟以后的火车赶往辛辛那提市，参加全州的主日学大会。他想介绍一首新的歌给来参加大会的青年和儿童，但是苦于没有恰当的歌词。芬尼就对他说，亮比，你已经有了曲调，你不妨弹来给我听听。杜恩就非常兴奋地弹奏他的新曲。弹完以后，芬尼说，有一节经文在我的心中亮起，就是生命记的33章27节，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杜恩非常焦急地说，那歌词呢？只剩下30分钟了。芬妮叫他继续弹几遍，于是芬妮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面

恩你，他蒙神的怜悯，赐给他一个美满的婚姻。他和他的丈夫芬阿斯丁的爱情，45年如一日，他们彼此勉励扶持。芬阿斯丁亲切地称呼芬妮为笑脸的芬妮，因为她快乐明朗。当芬阿斯丁过世以后，芬妮就搬去与她的姐姐同住。她虽然常去芬阿斯丁的墓地除草，但是她确信她已经不在墓内，已安居在主怀。她常常心存感谢，不再忧伤。

芬妮所做的这首《安居主怀》，就像母亲怀抱着孩子，坐在炉旁的摇椅上，清唱的安眠曲。它给予人无限的安详与恬静。有许多爱主的信徒在葬礼中也唱这首诗，安慰来奔丧的人。亲爱的朋友，确实是这样，当你失去亲爱的人时，没有比知道他们已经安居在主怀中，脱离了今世一切的忧患，更叫人得安慰的了。亲爱的朋友，说到安居主怀这首歌曲，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当一艘船在途中遇到大风浪的时候，所有的旅客都非常惊慌。这时有一位妇人唱起了这首诗，许多的人都齐声响应。当船只安全地抵达港口的时候，有一位青年对这位妇人说，我原来以为我们都将葬身海底，是这首诗歌使我的心得到平静与安慰。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我们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每天在主里成长。愿今天所分享的内容能够使你的信心更加坚定，能够使你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靠着主得安慰、得平静。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给你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章25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盼望你今天也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人心中的贪婪像一个无底洞，让我们时时陷在更大的欲望之中，永不满足。通常当我们拥有的东西越多，就越不满足。伊甸园中的夏娃，她不满足神所给予的，还想要更多。今天魔鬼撒旦仍然在引诱我们，让我们觉得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够富有，只要再多挣些钱就可以真正心满意足了。当然我们不满足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我还没有住进更大更漂亮的房子，我还不够聪明，我还不够美丽。神把我放在目前的位置上，我觉得不够满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省察一下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只要我们真心顺服神，侍奉他，认识他，这就是最大的满足。请记住，我们的神应许过我们，他永远不会丢下我们，也不会撇弃我们。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正在申请美国公民，求主保守过程一切顺利。姊妹回国探亲休假，求主保守她出入平安，能得到好的休息。弟兄在工作中腿部受伤，不巧太太回国探亲中，求主保守他的伤口能尽快好起来。姊妹正在学习英文，求主赐下智慧，知道怎样选择合适的专业，将来找到合适的工作。

腰部弄伤了，现在起床也痛，坐起来也痛，非常辛苦。听众的妹妹正在找工作，求主预备。弟兄前段时间中风，目前已经出院，继续做理疗，求主看顾他恢复的过程。一个查经班在暑假后将要重新开始，求主带领更多的肢体参加。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姊妹最近刚刚生产，求主看顾她恢复的过程。弟兄的儿子将要举行婚礼，求主祝福他们的婚姻。弟兄的

弟兄前段时间右膝半月板撕裂，康复中。姊妹周末要开车回所读大学看望朋友和同学，求主看顾她来回的路程。

父将要开车到外州完成房子买卖的手续，求主保守。姊妹正在服用新的药物，求主保守她能尽快适应。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代祷。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天上喜乐，求你高我，灵力求你助我，但愿你的热切爱火从我全人射过，愿你逐日维持的力仍然顾我。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一个主题，赦罪的恩典，赦罪的恩典。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你仆人就把自己交在你恩手中间，求你赐下话语。我们把我们会众也仰望在你恩手中间，让我们在你面前的默想，我们的敬拜，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的听众正在讨论一件事情，正在讨论着什么事情呢？从耶路撒冷传来了一个消息，那些加利利人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的兵给杀死了。这是一件很惨的事情，在献祭的时候，讨好神的时候，居然灾害临到了他们，他们被杀死了。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当时的人反应是什么呢？当时的人以为这些人一定犯了极大的罪恶，不然的话怎么会这样惨死呢？往往今天的人也同样的有这种想法。最近日本所受到的地震，我们都知道强到 8.9 级，那我们看到还有海啸，使许多的人没有家，而且许多的人失踪了。这是一件悲惨的一件事情，不但有财政财务上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我们看到了有人的死亡，而且再加上一件事情，附近有一个核能的厂很可能遭受到核反应的核心区的可能呢永毁，也许会带来更大的灾祸。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这一次在日本，前世在不同的地区，甚至于纽西兰，让我们看到不得不思想到，同时也许我们中间也会有一种共同的想法。那这种的想法是什么呢？就好像在圣经上今天我们的经文所讲到的，那些2000多年前的人，那些古人以为灾害只临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的身上，那灾害是不是只临到那些更有罪的人身上呢？这句话或者这个思想，这个问题对不对呢？那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今天的经文给出了答案。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到第三节第五节两次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多要如此灭亡。第三节，接着我们看到第四节又重复同样的话语。在今天的经文短短的九节的经文中间，让我们看到这句话是核心，这句话重复两次，我们叫做要句，要事的要。这句话带给我们看到说什么？让我们看到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你们指他的听众，今天同样的21世纪，指你跟我，人人都需要悔改。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都要这么惨死吗？主耶稣在这边指到的是审判，在这里让你跟我看到了，主耶稣在这边给出一个警告，连主耶稣警告你跟我，弟兄姐妹朋友们，这都是恩典。不然我们在生活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特别在这21世纪那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社会中间的时候，那我们在度日子的时候，常常我们忘记掉恩典。主耶稣警告我们，带给我们恩典。在这里我们想到了这些悲剧促使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今天的经文中间跟他的听众，他要确定一件事，就是说所有的听众都同样的会受到审判，都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如果我们中间的人，我包括你跟我，我们不及时悔改， 到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讲完了这两句要句，重复的要句之后，主耶稣接着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在圣经上充满了恩典。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比喻强调的是什么呢？它强调了基督的恩典是出于神的忍耐，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是神的恩典，是忍耐，是基督的恩典。这边呢，我们看到，如果对当时的人来讲，主耶稣，那些以色列人和这个国家不及时悔改的话，同样的这种审判会临到他们。今天，同样的，你跟我，如果不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我们忽略了他的恩典，警告的恩典，不但他警告的恩典，他自己来道成肉身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如果我们不明白他做中保的恩典的话，那你跟我有一天的时候，那个审判来的时候，那已经太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基督的恩典他告诉我们，也强调借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他是让我们晚行晚受刑，这是出于他的恩典。人如果能够悔改的话，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又得到新的生命，可以避免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今天的经文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人人都有罪，借基督恩典的引领，人得悔改归向神。我再说，今天的经文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就是说人人都有罪，借基督的恩典引领，人可以得到悔改的恩典来归向神。我们今天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在短短的这9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极大的恩典给我们。第一个角度我们看的时候，是基督给警告的恩典，他叫人悔改。我们看到科学到了21世纪，连地震连海啸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预先一个星期之前，或者甚至于几天之前能够测得准，而可以使我们疏散。人没有办法胜天，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警告的恩典是叫你跟我及时的悔改。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基督不但给警告的恩典，他给中保的恩典。你跟我如果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中保的话，他就赐给我们更新的生命。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基督给警告的恩典，叫人悔改。我们呢看第1节，在这个地方，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的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正当那时的时候，就提醒你跟我了，看圣经的时候呢，跟上文有关系，上文有关系。那上文讲什么呢？我们看上文的最紧接的一句，就是路加福音第12章第56节，主耶稣讲假冒为善的人啊，特别是指法利赛人跟文士们，他讲你们若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他们可以看天地的气色。的确在以色列，那我们中间的人稍微有一点经验住在那边，就知道看到远远的有黑云来了，肯定的就会下雨。所以呢，他们知道看得出来，而且也知道那个热风什么时候吹过来。所以主耶稣讲，你们能够分辨天气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审判的时候。所以 我们呢必须从上下文里面来看主耶稣啊、今天在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十三章第一到九节，我们看到在前面前文除了五十六节这么讲分辨的时候，我们看到四十九节里面就讲到把火丢在地上，主耶稣讲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要字。接着主耶稣又讲五十节，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火就是争论，火就是审判，主耶稣讲审判要来了，审判。接着我们看到五十节他讲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主耶稣一来的时候一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知道到施洗约翰那边受洗，那这边讲的洗当然也包括他在施洗约翰前面受洗，但是这边的洗指得更远了，这个洗讲到主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受洗，那个洗是什么呢？血洗。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被鞭打，血从身体上流出来，而且有一个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士兵们用棍子打这个荆棘冠冕的时候，那个刺就刺到主耶稣的头上的肉里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洗，这个洗是用血来受洗，从头一直下来到肩胸前被枪刺，手上有钉痕有血，脚上被钉血。所以主耶稣在这边我们看到上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有火有洗，好再给我们看到审判要来，给我们看到这个中保要上十字架为你跟我而代死。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基督给警告的恩典，什么警告的恩典呢？第一点，警告审判的来临。今天我们教会需要更多讲到怎么样审判，讲到赦罪，讲到赦免，讲到悔改的信息，因为这个时代是个二十一世纪后现代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天，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征战，那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甚至于我们可以从二十四章里面主耶稣自己讲的话里面，他自己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二十四章第六节马太福音他怎么说？他接着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看到阿拉伯民族中间的打仗，彼此的征战，我们看到阿拉伯跟美国各地的征战。他讲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第七节第一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边让我们看到那个审判即将来临。主耶稣早就在马太福音里面，早就在四福音里面讲出来那个随着他来的那个审判的时期接近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警告审判的来临，这是一项恩典。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候讲到这个时候是指什么呢？这个时候是人有智慧分辨天气，科学今天非常的进步，但是去年在美国发生的让我们看到那个墨西哥湾的那个油井漏了油，甚至于呢科技没有办法立刻的把这个油井能够把它堵住，使得油漏出来，而使很多的渔夫在那边养虾的靠这个生活的受到很大的打击。科技失望了，这也是二十一世纪后现代的一个特色，让我们对科技并不抱很大的希望，因为看我们的周围，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居然我们没有办法很早的预测到那些灾祸的来临。主耶稣在这边警告我们，警告我们神国将要来了。 来了之后，我们看到了就有审判。在这边耶稣也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个上文讲到一个比喻，在审判之前讲到一个比喻，直接在十三章第一节上面的，就是说你们呢要自己审查，如果你欠了一个人，你有一个对头的话，那被告到法庭的时候，那呢在裁判在公那个法官在判决之前的时候，你必须跟你的对头先把他和解，不然的话，当那个法官一判下来的时候，那他就不会去收回，你就会被送到监里面去。这也是提醒你跟我，用这个比喻提醒你跟我，我们呢有罪的，我们呢需要悔改的，或者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的，或者从来没有向主耶稣基督坦诚的说，宣告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我相信你是什么那个中保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来替我而死。如果没有这样的悔改的行动的话，每一个人人人都是罪人，都会受到了审判来临的威胁。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是一个恩典，提醒你跟我。我们也看到警告不但是审判的来临，警告悔改的恩典，讲到了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正当那时，让我们就看到在这边当时的人有一个误解，我已经讲过了，我再重复，就是他们认为这些人惨死的人，惨死的人，这些人一定罪相当非常的重，所以呢审判才临到他们。而且这句话一开始的时候传的时候，那人传到这边，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这传消息过来的人跟耶稣的听众，你知道吗，讲的是这些惨死的是谁呢？从加利利，从北边来的人，主耶稣从北边来的，加利利附近的那个地方拿撒勒来的，所以讲到了主耶稣这个北边的这些人，就是这些罪恶深重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啊非常有智慧，不，你指的是北边的人。主耶稣接着我们看到他讲，耶稣接着就说了，我们看到第四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西罗亚楼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耶路撒冷，就在犹大人南部的人，你们犹大的人也同样怎么这个楼倒塌了，好好一个楼怎么会倒塌呢？一压死这十八个人，所以你不要讲是北边人，所以你看呢，这个犹大的人看不起主耶稣基督，或者看不起加利利从北边来的人。主耶稣这边讲，不是北边的人，是也不是南边的人，南边的人在耶路撒冷靠近圣殿照样的被压死，不是你们若不悔改多要如此灭亡。朋友，我们中间的人，我祷告，我也盼望，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话，那个审判的日子来了。今天主耶稣的经文在这边，今天我们把这个经文再拿来宣讲的时候，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进到你的心中，你能够及时的把握的时间来到了他的面前，警告审判的来临，主耶稣的恩典，警告悔改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人的错误的想法，第二节跟第四节，以为灾害只临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不是的，连我们今天刚才我们的杨长老所讲的日本，对的，日本在中国杀了多少的人，二次大战这一次遇到了这些灾祸之后，居然有多少人，80万，对不对？80万的人上访，说什么？说这个是应当的，因为他们当年在南京大屠杀所做的事情，他们杀死了多少的中国人，中国的妇女，他们是应当的，报应来了。这种观念 主耶稣讲，不是的，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每一个人都有罪，你讲每一个人都有罪，是的，主耶稣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讲，人人都有罪，不是说这个人的大罪，这个人罪小一点，大罪的先死，不是这样的，而是人人都有罪。你如果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人，你一定会去看医生。主耶稣讲，我就是医生来到这里来，有病的人是我的对象，那些自以为没有病的人。我刚从荷兰回来，昨天晚上，那在那边有两个星期，那我在教两门课，更新学院的在荷兰开的课，那正在开第一门课的时候，师母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是我的姐姐寄来的电子邮件，她的儿子，也就是她的唯一的独子，他呢特卵只有42岁，特卵的中风，而且呢住到了医院，到了医院昏迷不醒，已经呢好几天了，42岁壮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中风。我不知道多少次我在神面前恳求让他能够听到福音，他在19岁的时候，我把他接来，跟他爸爸妈妈接来，来到了美国，那一直盼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他觉得他不是罪人，他觉得罪人就是什么，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是罪人。突然一个震惊，使他的母亲，我的姐姐震惊，使他的父亲震惊，使他的太太震惊，当然使我震惊。随时我们就会怎么离开，随时我们就会怎么样残废，随时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能力。正当那时也去警告我们，那个疾病，那个灾害，那个审判，好像什么闪电的一样，一下子来到我们的中间。错误的一种想法，认为灾害只临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不是更有罪，而是多有罪。罗马书保罗讲3:23里面讲，人人怎么样都亏欠了神的荣耀，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我们全是亚当的后裔。亚当做了一个行动，代表了他所有的后裔都会同样的一个行动，就是他犯了罪，那个罪就怎么蔓延到所有他的后裔。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的，不是灾害只临到更有罪的，而是审判要临到所有没有悔改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警告悔改的恩典，警告人人都有罪性。第二方面，警告人人必须悔改。我们看到圣经上今天的要句，第3节、第5节在这边讲，你们若不悔改，多要如此灭亡。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边有个因果律，灭亡都是结果，结果是灭亡。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不悔改。为什么？我们再来一个因果律，再来问，为什么人人都要悔改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罪，不是说哪个罪比哪个深的人他会受到惨死，人人都有罪。弟兄姐妹，圣经提醒我，你跟我，肉身还没有结束之前，我们必须悔改。当肉身要结束之后，肉身一结束之后，我们的罪就什么经过了我们的灵进到了永恒。允许我再讲一次好吗？为什么人只有在活着的时候可以悔改，而死了不能悔改呢？那只有活着的时候我们需要悔改呢，要及时 悔改呢？为什么主耶稣在这边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警告审判的恩典，这个恩典警告悔改的恩典呢？因为人是有肉体跟灵的，我们的灵不会死的，所以当我们肉体一消失的时候，那我们的罪就跟着我们的灵进到什么？进到永恒里面，那就永永远远没有办法什么再悔改了。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最近有一位宣教士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有一架飞机降落在瑞典的一个湖上面。那个时候正是严寒的冬天，湖水都结了很厚的冰，就是飞机降落在上面也没有问题。可是当德国军人想要熄掉引擎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当地的人善意地劝告他们说，可不能熄灭引擎，因为天气太冷了，如果熄了引擎，第二天早上他们恐怕就不能够发动了。德国军人非常的傲慢，他们听了那些老百姓的话，全当他们是缺乏知识，因为在机械工程上面，谁还比德国人更棒呢？德国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事情吗？于是他们不以为意的把飞机停在湖面上，就自顾走了。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虽然费了好大的劲儿想要打着引擎的火，可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春天来临的时候，湖水开始解冻了。由于飞机在湖面上的重量，所以它很快的就随着溶解的冰块沉到了湖底。后来有人把它打捞起来，放在自己的后院里面。当人们好奇地询问为什么后院的草地上会停着一架飞机的时候，这个故事就会再次被提起。在属灵的教训上，您觉得它告诉我们什么呢？

几年前，我曾经借着回家探亲的机会，专程拜访我小时候参加主日学的教会，看见会堂已经改建成了幼稚园，传道人病势沉重，而传道人的妻子却借着美容手术换了一副脸孔，再也没有我小时候在那里学习神话语的气氛了。我真的是好难过啊，不由自主的我就想起了一个寓言故事。那个故事说，有一次撒旦举行周年汇报，他的特务都回来把工作成果向他呈现，其中一个说，我把旷野中的野兽都放了，叫他们攻击一个基督徒的篷车队。如今呢，那些基督徒的尸骨在旷野的烈日下早就晒干了。撒旦听了这个特务的报告并不开心，他说，那又怎么样，他们的灵魂毕竟是得救了。另外一个撒旦的爪牙接着说，我花了10年的时间使一个基督徒沉睡，现在我终于达到目的了。撒旦一听，立刻高兴地欢呼起来，一批地狱的使者都为这个策略的成功而热烈地庆祝。换句话说，把基督徒逼迫到死并不是撒旦的最高策略，他最狠毒的一招是让基督徒心灵昏沉，不再关心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不再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在马太福音第24章9到14节，主耶稣论到末后时期的一些景象时，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从主耶稣的话来看，基督徒爱神的心变得冷淡是有一些环境因素的。固然这世界逼迫基督徒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撒旦也不会厌倦这个老把戏。除此以外，他还有许多叫人眼花缭乱的招式，叫人在其中受到很大的诱惑。在目前的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撒旦用双管齐下的方法来下药。一般比较穷苦落后的地方，人们一旦在信仰上认定了主耶稣，多半都会紧紧地抓住不放，因为主耶稣就是他们生命的喜乐跟盼望。撒旦就用逼迫跟迷惑的方法，不是让人为信仰受苦害，就是用似是而非的异端来混乱人对真理的辨认，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偏离了真理的道路。在富足的地方呢，他会针对人性的贪婪来下功夫，渐渐的，人的眼目就不再投注在为人流血赎罪的主耶稣身上，他们的心也就不再关心神国度的拓展跟需要。可是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天国的福音毕竟要传遍天下，而且要对万民做见证。这些见证从哪里来呢？是从那些纵使在逼迫中也不离弃神的人，还有那些在名利诱惑下也不为所动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启示录第12章11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原来在主耶稣里面殉道的人是胜过撒旦的人，怪不得撒旦不以为逼迫他们死了就很高兴，因为他们不仅灵魂得救了，同时他们的生命也成为会说话的见证。

主耶稣说时候到了，假先知会起来迷惑众人，许多人因此跌倒。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知道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回顾这几年来，有多少人以先知的角色发布了不真实的预言，又有多少人以基督自居，在各地用旁门左道来迷惑根基不深的信徒。因此基督徒要谨慎，在天下人间谁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个名就是耶稣基督。神因为爱世人，所以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害，借着耶稣流血舍生的替死，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借着他的复活，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才能够在今生得着永生的确据，并且可以胜过撒旦的试探。主耶稣向门徒多马显现的时候，他要多马伸手去探他的钉痕，还有他肋旁的伤口。多马摸了耶稣的创伤，终于除去心里的疑惑，认定耶稣就是他的主，他的神。今天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要这样的认定，若有人自称是基督在世，但他身上却没有为世人赎罪的钉痕，也没有圣经里所说的耶稣再来时的景象，这个人就是冒耶稣的名字来欺骗人的假先知。我们不能听他，更不能够跟随他，因为跟随他的人是被引到灭亡的道路。至于那些在世界的浮华当中迷失方向的人，趁着还有今天，你要快点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主耶稣明明告诫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曾经听说过全心跟随神的人，因为蒙受神的祝福而享有财富跟尊贵的，但是却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因为离弃神贪爱世界而享受祝福跟平安的。因此基督徒固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羡慕这个世界上一切会朽坏又不能够带进永恒的东西。因此当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还是常常思想天上的荣美吧。为什么基督徒会冷淡退后呢？我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自己在神面前的工作感到灰心失望了。好像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那两个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以为主耶稣死了，所以心里面忧伤得不得了，甚至复活的主耶稣一路跟他们同行，他们都没有认出主来，直到主耶稣跟他们一块用晚餐，并且拿起饼来祝谢了，分给他们吃，他们才突然醒悟过来。他们回想一路上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上的道理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多么样的火热。然后他们就起来回耶路撒冷去跟其他的门徒会面，开始以实际的行动来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不受考验，那就枉费了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身份了。所以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靠着扎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理根基来回应。不要害怕，不要灰心，更不要变心。我们为神的事工付上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最后我要借着罗马书第12章第11节的经文跟您一起互相勉励。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愿我们有专一跟随主的心智，好让我们心灵的引擎随时准备为侍奉神而发挥应有的功能。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小弟兄祷告，他即将搬迁回到夏洛特，求主保守他一路的平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2: 普世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您好吗？我们感谢主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也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的播出，能够让您更清楚认识知道有位创造我们的真神，他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在咱们心里面重新再造，在咱们心里面赐给咱们智慧和力量，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人生一切的风浪，有智慧和力量去承载、去超越、去得胜，并且呢，还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这多么好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我怕，我怕。经文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七章十节到十三节。我们说，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一直是历史上最受人争议的人物。在过去这2000多年，那些敬拜他、遵从他的人呢，以他为天上真神的儿子，敬拜他、遵从他；而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呢，批评他以自己为神，又批评他说：“哎呀，他是仗着鬼王的权柄做事情，简直说他就是一个教鬼的。”哎，也就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里头，关于耶稣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也有着极大的分歧和争议。从今天约翰福音的经文看起来啊，有人说耶稣是个好人，有的人说不是，他是一个迷惑众人的。今天盼望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每一位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你我需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它直接关系着你我永恒的归宿所在。在今天所讲经文的最后，有着这么一句话：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哎，诸位，这个怕字有意思。根据调查，今天有超过一半的基督徒传福音最大的障碍就是害怕别人对自己传福音可能会有的反应。换句话讲，就是害怕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会受到影响。罗马书十章十四节的经文这样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呢，人需要听到人告诉他真道，人需要有人把道传给他，好让他能够听见、相信，能够向主祈求怜悯。但是我们都害怕传福音，哎，怕什么呢？我们怕遭到别人的拒绝。哎呀，这个滋味啊，确实挺难受的。不要说诸位了，就是我们全世间的传道人也不喜欢那种被人拒绝的滋味，特别是被自己的好朋友、谈得来的朋友、自己的亲人、好的同事、好的邻舍所拒绝。哎呀，那真是一件让人难受的事情。不错，没有一个人会喜欢遭到别人拒绝的滋味，我们心里面会害怕因为传福音的缘故遭到别人的拒绝，我们怕别人因此不愿意再跟咱们来往，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此外，我们也怕从此啊被人贴上一个标签，哎，说这个人呐，哎呀，他信耶稣信迷了，嘛，整天呢神神叨叨的，那是咱们看不起的人呢。我们可不愿意被人贴上这么一个标签，特别是咱们自认为是个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文化人，又是有点档次的，我们可不愿意被人随随便便贴上这么一个迷信的标签。同时呢，也许我们也怕把福音一传了以后啊，自个儿就受了拘束了，别人要是知道我是个基督徒，那以后一言一行就得受人注意了。我们就不可以随便乱发脾气，不能随便撒谎什么的，挺麻烦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首先我愿意告诉大家，你我并不是头一个有这样反应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事实上，从第一世纪开始，就打耶稣身边最亲密的人来讲啊，害怕那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看到那些跟随了耶稣3年半，朝夕与耶稣相处，亲眼见过耶稣行神迹，亲耳听过耶稣传讲信息的门徒们，他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使徒约翰以外，怎么了？都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害怕。那么请问，是什么帮助门徒胜过了原先有的惧怕呢？是什么帮助门徒不再害怕呢？有三个重要的关键。第一，就是神圣灵的充满。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啊，他在耶稣被捉拿起来的时候心里害了怕啊，在那个大祭司的院里边，他因为害怕呢，三次不认主耶稣，否认自己跟耶稣啊有任何的瓜葛，甚至还发咒赌誓啊跟耶稣划清界限。为什么呢？害怕。可是到了《使徒行传》4章13节，这个时间上啊，离耶稣被钉死不过50天的时间，还不到2月。圣经记载，彼得勇敢地站起来，向上千的人宣讲耶稣基督。请问，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改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原因很简单，彼得被圣灵充满。所以诸位，我们应当常常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放胆传扬主的福音了。换句话讲，在灵里边咱们就没有惧怕了。不错，今天当咱们一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会按照他的应许内住在咱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但是这个圣灵内住啊，跟圣灵充满不太一样。圣灵充满是神充满我们的心，内住是他住在我们里不离开。那么只要我们依循着以下的四个步骤，我们可以常常被圣灵充满。第一，自我省察，每天在神的面前花时间读经祷告，以亲近神的话来照亮自己，以亲近神自己来得到神的同在，这些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其次，要洁净自己，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更精确的，求神将我们所犯的罪一一的让我们想起来。我们认罪的时候要一样一样的认罪，而不是笼统的认罪。这样我们下次要犯罪的时候，哎呦，我们就比较敏感，比较小心了，知道吗？咱们就不会把犯罪啊当成是一件随随便便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第三，真正的悔改，离弃我们所犯的罪，这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不是只有嘴巴里边讲，哎呀，我对不起上帝，哎呀，我亏欠上帝，不是。神不能使用肮脏污秽的器皿，有人形容说，神不会以他大能的手伸进一个肮脏的手套里来做事情，这句话说得太棒了，太对了。最后呢，我们还要恳求神充满我们。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的经文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诸位，一旦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害怕惧怕就会离我们远去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胜过惧怕，就是要被神的灵充满。今天我们学到了害怕传福音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就不会惧怕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下次我们继续为各位讲解我怕这个题目。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我们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特别是这个每日箴言，每一天你可以看一篇，是中英文对照的，相信您会喜欢。我们也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普世佳音，愿上帝赐福给您。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所以不再有闲言。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怜。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谋自存。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尊。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去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自己。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3篇1-5节。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何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歌唱，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这篇诗篇就让我们想到，人若以物质上的享受为乐，就必对他个人的灵性有危险。以自己为乐便是愚拙，以罪为乐就必上亡，以神为乐呢，就得属天的祝福。谁愿意享受两次的天堂，就当现在在这世界开始享受。赞美神的话在正直人的口中才是合宜的，因为这是从正直的心中发出来的，弯曲的心只能涌出弯曲不良的话语来。赞美乃是圣徒在天堂的华冠，所以现在就要开始把它戴上。让我们同心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给弟兄们信心，我斥责那些怀疑的心，当他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让信心在他的心中高升，让他未见就能够信，在信中就能够蒙主喜悦。哦，主耶稣啊，把平安赐给我们的弟兄，不要让他的心被恐惧搅扰，无论他往何处去，特别是在他的工作场所中，求你让我们的弟兄护卫他的心思意念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哦，正直的神啊，请差遣圣灵进入我们的弟兄心里，建造他的身体，求主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赐给弟兄们有能力。我们来为牧者祷告，求神赐给牧者装备圣徒的看见，让他能够看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使教会里面的领袖群被建造起来，教会得以越发的刚强，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得以越发的荣美。求神天天赐给牧者有上帝的道的启示与敏锐度，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得教会的领袖得以被神的话语所喂养，教会可以持续不断立定在神的话语上，带动全教会遵行神的话语，使众人都蒙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顺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顺灵带着你我走。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圣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也请你告诉你的好朋友，加入到 BBN 的中文微信 BBNCHAT。愿神的恩典话语能够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1: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2: 天国的宪章第二讲，温柔的人有福了。所用的经文是记在马太福音5章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3: 亲爱的朋友，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天人之间呢，有一套宪章，那就是在马太5章6章7章里面，那是耶稣在山顶上讲道，他就讲到天国的宪法。讲到天国中间人应当持守的一套这个宪法。那么我们已经讲到，在这个马太5章3节4节里面讲到两种的福分，一种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一种是哀恸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今天我们从第三福开始，第三个福是这样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温柔的人什么意思呢？这个温柔的人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经得起打击的人啊，经得起打击。好像我们古人讲柔能克刚，一个温柔就是说经得起打击，好像一朵棉花抓在手，你怎么打它棉花还在啊，你这个柔的东西能够克服刚的东西。温柔的人就是真正有能力的人，那么他们呢必定承受地土。承受地土什么意思呢？就是得胜的意思。打仗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把敌人的地方占来占据来，就是得承受地土，那就是表示得胜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这个话，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就是说经得起打击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定得胜，就是这个意思。你晓得驯兽师啊，驯服狮子老虎这种驯兽师啊，他身上都是伤痕，一定有伤痕，都是那些动物的爪子抓的咬的。这些驯兽师身上的伤痕啊，就是人和兽之间的友谊的代价。一个驯兽师是人呢，他要驯服一条狮子，他必须要不能免于受伤，总要免于受伤。那么我们今天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像一个羊群呢进到狼群里面去一样，难免会受伤。这个世界就像圣经描写的那个吼叫的狮子，像撒旦啊，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世界是世界的王，像撒就是魔鬼了，撒旦呢、啊、像狮子一样到处想吞吃人。我们要在这世界里面抢救灵魂呢，要把那些不信主人带到主里面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真理，我们要经得起打击，我们难免会受打击，我们难免会遭遇许多逼迫、患难、痛苦、忧伤、论断、毁谤，这许许多多的难处都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应许我们说什么？他说一个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你只要靠主得胜，因为主的心是柔和谦卑的。我们如果有基督耶稣之心为心呢，我们就能够活出一种温柔的人的样式啊，这是主的样式，我们学他的样式，负他的恶。我们能够像主一样柔和谦卑呢，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就能够承受地土。而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人不是靠自己的修养来做到温柔，我们怎么修养也养不成这种温柔的主耶稣一样的温柔。我们乃是信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等到你灵性刚强到一个地步呢，你是隐藏在基督里面，让基督在外面，你在里面，我们躲在主里面来，凡事由主去担当，我们就是信靠顺服，我们就完全不再体贴肉体，乃是体贴圣灵。当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奇妙的，你就不知不觉的就活出了一个温柔的样式，这个样式经得起打击，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也凡事受过试探，所以他能够体贴我们，体贴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落在试探中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此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一个真正有主的柔和谦卑的人呢，实在有福了，他们一定是得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共同的苦闷，就是我们常常发软弱，我们许多时候呢，我们想得胜而不能得胜，怕失败是偏偏失败，我们里面有一个得救的生命，我们的外面却失去了一个得胜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人是得救了，可是外面却没有一种见证，不能为主发光，常常跌倒，常常失败。为什么？我们没有抓住这个福分。这个福叫做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需要有主的温柔，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实实在在让主的生命长大，让主的光从我们里面发出来，让主馨香之气从我们流露出来，我们就是个温柔的人。我再说这个福啊，温柔人有福了非常重要。我再说这个福不是人的修养能做到的，乃是信靠顺服在基督里面，一切听凭主耶稣做主做王，我们完全失去自己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做到。因此这个柔和的人有福了，经得起打击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我知道今天许多基督徒是非常觉得过一个基督徒生活是非常困难，常常在那跟主耶稣摔跤，在跟上帝办交涉，常常弄得非常之痛苦，有人甚至发怨言说，我不做基督徒倒好，我现在做了基督徒啊，真是痛苦，十字架又重，不走窄路又不成，走下去又没有勇气。你因为你没有抓住这个福分，这是天国里的宪章里面定规好的，你一定要遵守，你不遵守你就不是天国的人。所以天人之间呢，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我们要抓住这个福分，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定承受地土。我们都追求得胜，都愿意过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愿意遭受打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你就永远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都失败过，我自己失败过，所以我是过来人，我敢讲这句话。我们常常逃避十字架，害怕十字架，讨厌十字架，看见十字架来了赶快躲避，赶快逃跑，一看见就厌恶。这样的人呢，永远不会得胜。你要想得胜，必须在战场上，你躲在家里，躲在被窝里面睡觉，你不会得胜，你必须在战场上才能得胜。所谓得胜，顾名思义就是战争的结果，你不斗争你怎么能得胜呢？我们需要与撒旦恶者征战，我们需要与自己肉体征战，我们又需要与这世界征战，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软弱的自己所能做到。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依靠我们的神，因为圣经说依靠耶和华如同锡安山永不动摇，我们只有依靠他，我们在他里面才能够承受地土。这是温柔的人。一个真正温柔的人呢，你无论怎么样对付他，他都受得了，你称赞他，他也不觉得骄傲，也不会骄傲，你在那边论断攻击他，他也不会伤心，不也不会烦恼，因为他知道你所做的都不是坐在他的身上，乃是坐在他里面那位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的人有福了，他就是个温柔的人。一个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定承受地土。但愿今天收听这个节目人都做一个得胜的人，也都需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好承受地土。愿上帝赐福于你。

等结果，何等有福。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普天下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西结书第24章。第9年10月初10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研究。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添上木柴，使火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净其上的锈。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在你污秽中有淫行，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止息。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丧的食物。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重看的儿女。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25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中拣出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希尔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城邑，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巴利缅、基列亭，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26章。第11年11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它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 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被震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27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座板。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桨的。推罗呀，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完人、土巴人、米舍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陀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粒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微旦人和亚完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你的货物。底旦人用高贵的毯子、鞍、屉与你交易。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士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

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欢迎你来收听灵言蜜语的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在诗篇119篇第24节，你的法度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谋士。
2: 读经乐，神给我们圣经，是叫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加上有圣灵的恩典，我们读经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心里。既然这样，读经是件喜乐的事。可是为什么有的信徒提起读经就会觉得是件苦差事，读不懂干脆就放下，真是太可惜了。
0: 我们要来详究为什么读经变成一件枯燥无味的差事，可以有以下的几个原因。例如属灵领袖的问题，他们不够鼓励信徒读经，也没有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所以他的影响力就很薄弱。又或者是主日崇拜的时候，传道人讲道时解经讲道不够强，所以呢主题也不明确，使得信徒就难以上心。还有主日学的问题，是不是大家在读神话语的时候缺乏老师的引导，使得学生觉得读起来也无味道。还有团契的节目安排在趣味性或是娱乐性方面过于强调了，使得神的话语就慢慢的淡薄，大家读经的兴趣也就淡了。还有导师同辈们的影响，就是大家都是半桶水，那么地位也不相上下，无法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最后的一点，我觉得世界的诱导诱惑是非常大的，它使得我们的读经时间被剥削了，从而使得我们偶尔有时间捧读的时候也是马马虎虎，不求甚解。
2: 第二点，要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读经乏味也可以来自一些错误的观念，应该给予纠正。读经不可能一读就懂，要慢慢的读，认真的读才能读懂。读经也不能单靠一次的接触，就像认识一个人是需要时间才能了解。读经没有捷径，不是登山跑步，读经不能自动产生。不要以为参加主日崇拜、主日学甚至祷告会便可以自然地产生兴趣。读经是需要有耐心，读经是马拉松长跑，并非50米的短跑。
0: 所以读经乐它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我把它归纳起来主要是有三个方面。欢乐的读经并非只是靠好的方法或是更多的参考书就可以，而是首先取决于你的属灵心态，当然也需要有好的方法的运用。所以我认为这三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爱，因着爱神愿意花时间来读，因为如果没有对神真诚的爱，你为什么要来读神的话呢？第二就是要有恒心，读经 考验我们的韧劲和耐力。读经乃是一个经久不息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事情，要每天做才会收到效果。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并非是一次的胜利，而是他常常做需要胜利的事。第三是行动。读经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光光充实我们的头脑。如果缺少了这样一个要素，我们读经为读经而读经，自然就提不起兴趣来，读经也就变成枉然了。
2: 要记住以下三点：爱是阔步走，恒是继续走，行是为何走。这就是读经乐的诀窍。
0: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感谢你将这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上，能够因着爱神而愿意来读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喜乐，也成为我们的谋士，使我们在过每天日子的时候有主你话语的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我们也感谢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2: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